0: 怎么办呢？
1: 好办。根据我当巡城御史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种事，刑部很快就得下帖子，就是逮捕令。这个帖子刑部下完之后，马上就能通过内阁传到内宫，皇上很快就能批下来。一旦皇上批回来，刑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镇抚司去抓人。现在要想能保住邱公公外甥的安全，在下的意思，张大郎必须先离开镇抚司大狱。刑部这些官员只要抓不住人，就没有口供。这案子要是没有口供，就连带不上邱公公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就消停了。到了那个时候，张大郎再出来，就保准没事儿了。可是，这张大郎藏在哪儿安全呢？藏到哪儿还用我教给你吗？那红罗炭厂最安全，当年你是那儿的总管，那个地方比什么地方都安全。吴和听完之后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红罗炭厂是内宫管的地方，锦衣卫和东厂做梦也想不到邱公公的外甥张大郎能躲在那儿。那个地方确实安全，好，就这么办。这酒也不能喝了，菜也不能吃了，他连忙坐着轿回到了内宫。到了内宫，他直接就见到了邱德用，然后他就把这番话跟邱德用讲了。一开始邱德用没信，不能吧，我这外甥好好的，他怎么能惹祸呢？当吴和把他打死人的情况和反对胡椒苏木折凤的情况讲了一遍，邱德用也冒汗喽。这个狗杂种，真他妈不像话啊！这还了得，这李贵妃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我能好得了吗？邱德用听完吴和讲的这番话，今儿个他也害怕了。紧接着吴和就把王壮给他出的主意跟邱德用讲了一遍。是啊，看来这北镇抚司的大狱确实不能待了。刑部的官员一旦拿到了批文，到皇上领了旨就可以去抓人，赶快让他出来吧。吴和和邱德用马上吩咐备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这两位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能把张大郎给领出来吗？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书接上回，张居正知道北镇府司大狱那是皇上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张大郎要是躲进去不出来，他没有权利去抓人。他就把这个想法跟王传说了，让王传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大郎骗出来，只要离开北镇府司大狱，咱们刑部的官员就可以当街把他拿下，因为他犯的是刑事案件。王传这个机灵鬼就想起了一条妙计，他就利用吴和和邱公公的关系，把张大郎在北镇府司大狱给骗出来。那么吴和和邱公公就上了道了，他们俩就来到了北镇府司大狱。北镇府司大狱门口这些当差的，还有这些把门的，他们一看这轿子就明白，这是内宫的大人物，没敢小瞧。二位公公，您要找谁呀？这吴和和邱德用他俩都知道，北镇府司大狱有个领头的叫林从龙，我们要见你们当家的林大人。
0: 啊，见我们林大人，
1: 那马上就禀报吧，就说内宫有两位太监要见林大人。这林从龙他就是北镇府司大狱的头。
0: 一听说两位太监，哎呦，这是两位人物啊，今儿个早不来晚不来到我们北镇府司干什么来了？
1: 他不敢小看，他要亲自在门口相迎。
0: 到了门口一看，哎呦，是邱公公和吴和，这可是两位显赫的人物啊。
1: 吴和是内官监有名的太监，邱德用是李贵妃身边的太监，这林从龙敢小瞧吗？
0: 哎呀，二位公公，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快请进，喝杯茶。
5: 哎呀，不能啊，我那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您添麻烦了。
1: 林从龙听完这句话，
0: 邱公公，什么事添麻烦了？
5: 他闹事了，打死了人。
0: 哎，
5: 邱公公，看把你急的，那算个什么事儿啊？
1: 打死一个九品的小官，就等于踩死个蚂蚁。再说胡椒苏木折凤，那是什么他妈屁事儿？咱们这些兵爷打仗卖命保卫皇上，吃了多少苦，用这种东西天天喝胡椒面啊，闹对了。
0: 这句话说完，邱德用更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胡椒苏木折凤是贵妃娘娘的旨意，如果林从龙不说这番话，他心里还有底。一看这个头都是这观点，这还了得，他心里更没底了。哎呀，林监事，这么办，我先看看我的外甥再说。
1: 好吧，马上安排人领着两位公公就到了北镇府司最里边这个院。
0: 到了里边一看，嚯，这个院是戒备森严，那还了得，是院中套着院，高高的大墙有3丈多高，一般的人想过去那没门儿，再说里边也甭想出来。 这个大玉当年可光过名人，像前朝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

被严嵩老贼诬陷致死的当朝宰相夏言，当年就被关押在这儿。由于这些年没发生这些大案，所以这个院一直空着。今天上午张大郎逃回来，他心里非常明白，犯了杀人案了。他也害怕，人命关天嘛。回到北镇府司之后，这个头头林从龙就把他安排在这里边，可以说又进了一个保险箱。两个公公跟着林从龙来到这个大狱，一听里边叽叽喳喳的，什么动静？男男女女推杯换盏？怎么这大狱里边还有酒馆？书画之间推门就进到这个大楼里边来了。一看呐，把邱德庸可气坏了。这个张大郎也说不上在哪儿找来两个小姐，正在里边喝酒作乐。邱德庸上去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哎，你怎么打人？我他爹的打你，你看过谁？邱德用这个大嘴巴把他打醒酒了。这张大郎像个怪物似的，瞪着大眼睛仔细这一瞧，哦，傻眼了，是他舅舅邱德用，扑通一下子跪下了。哎，舅舅您怎么来了？你他妈干的好事儿，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到了现在你还饮酒作乐，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张大郎一听说让他走，舅舅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可千万别把我送到刑部大牢去。什么刑部大牢？快收拾东西。这功夫北镇府司那个头林从龙过来了。公公，这儿最安全，您让他上哪儿去？不行啦，林监事，您的好意我领，这儿不能待了。刚才吴公公跟我讲了，现在刑部已经拿到了批文，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抓人，他能好得了吗？你看看，你吴舅舅特意为你找了好地方，到他的红国探厂，你吴舅舅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那儿啊你什么也别说，就在那儿待着最安全。张大郎一听他舅舅来救他来了，这回可乐了。再看那两个小姐早就捂着脸跑了。张大郎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跟着他舅舅和吴和就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诏狱。他呢坐着他舅舅的轿，他舅舅换了一个便轿，然后邱公公安排他手下的人把张大郎直接送到红罗探厂。邱德用和吴和直接回内宫去了。现在李贵妃那边万一有什么情况，他还得去应付。再说张大郎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诏狱，王传这招就成功了。他下这套，邱德用和吴和都钻进来了。但是王传他可不能亲手把这套系上，自己必须摘出来。一旦把张大郎抓起来，吴和要是知道他亲自抓的，吴和就得记恨他一辈子。他早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这招已经用完了，引蛇出洞，蛇已经出来了，他得躲干净。王传提前在首府张居正那儿已经安排好了，让首府张居正亲自下一道咨文，通知刑部衙门在京城各大小的路口设卡捉拿凶犯。

招可厉害，画影图形，这是刑部的权利，因为张大郎犯的是刑事案件，把张大郎的画像画好了，各个路口都贴好了，这些兵马都在各个路口开始盘查过往的行人。再说张大郎坐着内功邱德用的大轿，正在往铜锣炭厂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也就眼看再过两条街就到铜锣炭厂了。就见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上站着一些官差，这些官差等这大轿到了，呼呼啦啦就把这个轿围起来了。可是这些官军一看这轿子，谁也不敢上前盘查。大伙都知道这个轿子是大内邱公公的专轿，邱公公的轿子谁敢动。再说轿里的张大郎，你在里边好好待着，有可能能蒙混过关。可是张大郎这个主他骄横惯了，再说他坐着他舅舅的大轿，根本就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一挑轿帘儿，你们干什么？没看看这是谁的轿子吗？这是大内邱公的轿子。大伙一看，从里边出了个大猩猩，

0: 罪犯，快把他拿下。这些当兵的不管你那套，只要有人发令，他们就可以上。这些当兵的三下五除二，就从轿子里边把张大郎拖了出来，给他五花大绑就给捆了。啊，你们敢抓我？对不起，这个轿子确实是秋公的轿子，但是他里边坐的不是秋公公，我们就有权把你抓起来。这些官军把张大郎抓走之后，直接就把张大郎押进了刑部的大牢。这满朝的文武都瞪着眼睛看着张居正怎么处理张大郎这件事。这功夫内阁首辅张居正，他首先想到了治理这些兵爷应该先从兵部下手，所以必须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让谭纶把兵部的事摆平，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就可以正常发放了。一提起这谭纶，咱们这说书先生就得交代几句。谭纶在当时明朝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位军事上的奇才，在嘉靖年间就为朝廷立过显赫的战功，现在已经60多岁了。高拱在位的时候，他认为谭纶这个人资格老，高拱怕管不了他，就让谭纶告老还乡了。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又把这谭老先生请回到兵部任兵部的尚书。这个谭纶当时手下有2个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戚继光。于大猷现在谭纶安排他在广西配合殷正茂剿匪，
1: 戚继光呢，
0: 戚继光由打抗倭的前线派到北边任蓟镇总兵。再说谭纶一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句：谭大人，上午储济仓发生的事你了解清楚了吧？首辅大人，这个事我已经了解了，有一些兵爷闹事，这是事实。那么你这个兵部尚书是什么态度啊？首辅啊，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说得好，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可以想象，文官要是贪点银子，路子很多。武官不一样，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官员可以吃点空额，或者是玩点猫腻，大多数的兵爷一年到头捞不到外快，想贪点钱他根本没机会。就是那些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皇上要是封赏，大头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了，真正一刀一枪流着血在战场上杀敌的这些官员，那简直苦得很呐。在官场上有一句话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每个月的俸银，这两个钱儿，对文官来说那无所谓，但是对这些当兵的头头来讲，这可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就说这次胡椒苏木折凤，京师这些文官和武官同等对待。我说首辅大人，这个话咱俩把门关起来说确实欠妥。谭大人，您可知道朝廷当中没有银两，这种局面还得再坚持2个月。我说首辅，还要再坚持2个月？

那可够难的了。你知道我手下的这些兵将，很多都等着这些月银回去买米下锅，等着活命啊。再不，我说首府这么办，前几个月给殷正茂多拨那20万两军费能不能要回来？谭大人，泼出去的水嫁出的女儿，恐怕这20万两银子不好要。说句实在话，谭大人呐，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再坚持2-3个月，恐怕我坚持不住。再说要想让这些兵爷不闹事，张大郎的事，首府你想怎么处理？谭伦这回跟张居正叫上板了，他言外之意就是张居正能把张大郎的事处理好，他手下的兵爷他完全可以镇得住。如果张大郎不能绳之以法，恐怕他手下的兵爷还得继续闹事。这个话首府张居正听出来了。谭大人你放心，不管他有多大的靠山，张大郎一定绳之以法。就在这个功夫，刑部尚书王之诰进来了。王之诰这位刑部尚书，他和张居正是儿女的亲家。这位王之诰也是朝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多年以来一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本着举贤不避亲，把他安排到刑部做尚书。他的亲家一进来，发现谭伦在这儿，他想回避。哎，谭大人，您在这儿啊？你们是谭公公吗？那我先回避一下。张居正一瞧，这王大人今天可不是来办私事儿来了，既然都是公事儿，有什么回避的？哎，王大人，谭大人是公事，你不也是公事吗？你先别走，今天咱们老哥仨是以事论事，以公论公，有什么话你就说，谭大人正好在这块儿。那好，首府啊，我报告您一个好消息，谭大人您也听一听。这谭伦一听，好消息，有钱了，胡椒苏木不折缝了，那我就听听吧。杀人犯张大郎被咱们抓住了啊！好，张居正听完是非常高兴，嘿，这个张大郎终于被捉拿归案。这功夫谭伦一听也是非常高兴，好啊，既然把他抓起来了，这回啊，两位大人就看看你们怎么处置这个罪犯。如果这个事办得公平，我手下的这些当兵的我狠狠地惩处。你们二位大人先在这聊着，我现在就回到兵部处理我们兵部管辖的这些事儿。首府啊，你放心，只要张大郎这件事儿你能一碗水端平，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一切事儿保证好说，他再有闹事儿的我就不客气。说完之后谭伦就走了。谭伦走了之后，王之诰悄悄的把门带上。我说关起门是一家人，但是在内阁我还得称你为首辅。亲家，有一个事儿你要注意啊，刚才我的手下人跟我禀告说，张大郎被抓起来之后，他的那个舅舅邱公公正在找

0: 冯宝呢？
1: 跟冯宝已经联系上了。冯宝这块儿，恐怕你要顶不住。但是亲家，咱们实话实说，如果冯宝那块顶不住，这件事儿就要麻烦。冯宝是大办，可以求小皇上，还可以求李贵妃。一旦这件事皇上和李贵妃要是发了旨，张大郎你放不放？放，朝廷的这些百官就不能服气。不放，你能惹得起冯宝吗？能惹得起李贵妃吗？你能惹得起小皇上吗？你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早就有这个准备，但是王之告跟他一说，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如果冯宝真要是插手这件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那么张居正怎么应对呢？请窃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闹事的张大郎让王传用小计谋把他抓起来了。这个消息户部尚书王之告禀告给了他的亲家张居正。张居正一听，好，挺高兴。可是王之告一看谭纶走了，就把心里话跟他说了：首辅啊，咱俩是儿女亲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为您担心呐。现在这个邱德用，他知道他外甥这件事做得过火，他也知道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经探明了消息，说是这个邱德用已经找到了冯宝。如果冯宝一出面求你叔大，你这个首辅给不给面子？再说你和冯宝的关系，这些官员一个个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观察着你们两个的一言一行。如果你给了冯宝的面子，朝廷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服气的，那你叔大下一步可就寸步难行了。可是你要是严惩张大郎，冯宝那边你怎么交代呀？冯宝的身后有小皇上，有李贵妃，有邱德用，这是一套体系呀。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
1: 你书大可不好摆呀。王之镐讲完了这番话，张居正还真就犯难了。那么这个冯宝难道真要跟邱公公穿一条裤子？现在的冯宝可不像以前了，自打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冯宝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冯宝每天很早就回家，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躺在绣塔之上，让两个小丫鬟使劲给他捶腿捏脚解解乏，然后再吃饭。晚上吃的喝的冯宝也很讲究，那都是讲营养。今天冯宝吃完了饭想练练字，可是他拿起笔刚要练字，他那管家徐学进来了。老爷，
5: 什么事啊？
1: 胡子高求见。
5: 胡子高？哪个胡子高啊？
1: 一提起胡子高，冯宝真忘了。徐觉马上就提醒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花50000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那个。
5: 哦，是他。
1: 冯宝一想起这串佛珠就有气。
5: 哼，这个官员不是在南京吗？跑到北京干什么来？
1: 他有趟公差，这次进京顺便看望看望老爷。他是个极品官员呐，回老爷，他现在是六品官员。
5: 六品官员，你见见就行了。
1: 如今的冯宝可不比以前了，六品官员在他眼里那就是小菜一碟，冯宝根本没把一个六品官员放在眼里。冯宝说完这句话，头朝椅背上一靠，把眼睛一闭，扬起神来了。徐觉在那儿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他可知道他主人的脾气。平时他的主人很少接近朝廷里的那些小官员。另外，这个主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来他家拜访的这些外廷官员，只有三品以上的他才能接待，就是内宫24监局的掌印上门找的，只能在外花厅见一见面，连堂屋都不让你进。徐觉他知道这些规矩，可是今天厚着脸皮一直站在那儿，因为他知道胡子高花50000银子给咱买了厚礼，这次来到京城偷偷的又给徐觉1000银子，就是让徐觉帮他安排和冯宝见一面。这两头一凑，徐觉就想今天我一定帮这个忙。另外再说徐觉还踏着人点情呢，就是那道花酒是胡子高为他安排的。
5: 老爷，你还没走啊？
1: 这个胡子高您还是见一见吧，因为他毕竟为咱们捐过50000银子，这50000银子就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个大数目。
5: 哼，事情都过去了，还有必要再见见他吗？
1: 这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徐觉知道主人的脾气，他知道主人这心里边开缝了。
6: 老爷，胡子高还有事求您呢。
1: 他要求我？
6: 是啊，
1: 老爷，这次胡子高还带了银票。
6: 这一提银票，冯宝精神头来了，腾的一下子 起来了。

0: 他是不是想挪挪位子？
1: 对，
0: 胡子高想挪挪位子。
2: 他人在哪儿呢？
0: 在花厅里。
2: 好吧，冯宝答应着跟着徐珏离开后院，奔前院的花厅来了。再说这个胡子高，自从四个月之前和徐珏牵上线攀上这棵大树，是经常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这回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他心里更高兴了。今天他找了个公差的机会来到京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访拜访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公公。这功夫他在外花厅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一直没看见冯宝的影子，心里也非常着急。尽管徐珏打了保票答应他一定让他见到冯公公，但是他心里也不把准儿，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冯宝，一般的官员想见他那简直是没门。再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之门外，你也没招。可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自己那脚脖拔起来了，探头一看，就看徐珏领着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摇摇晃晃的进来了。甭说了，这肯定就是冯宝了。还没等徐珏介绍，你看人家胡子高扑通一下子跪下去了。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内外廷分守得特别严，外廷官员哪怕你的官品再低，见了内廷的这些大当，就是这些大牌太监，也不能行叩头大礼，因为这种礼仪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系到读圣贤书人的人格。但是由于朝纲不正，就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还有那些溜须拍马舔屁股的官员不遵守这些礼仪了。再看胡子高跪下去之后，冯宝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的脸蛋上马上露出了笑意。他根本不着急让胡子高起来，自己坐那儿了。胡大人呐，常言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这个公公行这么大的礼，就不怕外人笑话你吗？胡子高这回把头一抬，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还有谁敢笑话？这句话确实胡子高说过，在南京他就要认冯宝做自己的干爹。接过这话茬，徐珏答话，听胡主是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子的干儿子了？是啊，要是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胡子高说完了话，那双眼睛直接瞄向了冯宝。说笑归说笑，胡子高可动了真格的。胡子高一动真格的，冯宝倒冷静下来了。胡子高，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你这次来见我有什么事吗？一听这口气，胡子高一伸手在茶几上拿起个梨花木的锦盒，恭恭敬敬把这锦盒递了上去。老公公，不成敬意，给您带来一点

0: 薄礼，望老公公您笑纳。
1: 哎，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0: 卑职知道老公公您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您是我的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宝把脸一变，这胡子高心里就有些发毛，但是说完话他收不回来了。再说徐觉这时候上来亲自把这盒打开，里边放着一张银票。哎呀，10000两！徐觉故意这么惊叫，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冯宝听了，好了，徐觉你先收下，下不为例了。要说这官场上这些事儿就这么有意思，收10000两银票反而就像心安理得。胡子高一看徐觉把这银票收起来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多谢老公公。冯宝一示意让胡子高坐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卑职想换个地方挪挪位子。那你看哪个官职好，想好没有？想好了。这个胡子高恬不知耻的把他的想法跟冯宝一说，冯宝听完吓了一跳，这个胡子高胆儿也太大了，他怎么能敢想这个官职？要说这个胡子高，他想到哪儿去了？他想到了现在的两回盐运使颜元清4年任期已满，他想接任颜元清，担当朝廷中的两回盐运使。冯宝心里明白，这两回盐运使是朝中第一匪角，同时还是个4品衙门。胡子高，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这么重要的官职你也敢想？胡子高听完心里直突突，不是卑职敢想，卑职想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不能让外人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公公您老的人。言外之意冯宝听明白了，他要是能盖上这个肥缺，还能继续的孝敬冯宝。冯宝想了一会儿，好吧，这个事儿先有到这儿。胡子高在官场上混的年头也不少，各种场面也见过，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老公公已经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这个贪官胡子高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是也就在这功夫，胡子高还想再巴结巴结冯宝，万万没想到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冯公公，大内的邱公公有急事要求见。冯宝一听邱德用来了，他心里有些招呼能让邱德用看见，内外廷的官员不能互相勾结，人家邱德用一进来就得看见胡子高穿的这身衣服是朝廷的6品官员。徐觉呀，你马上把胡大人从小门送出去，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啊。啊，是老爷。这徐觉领命，领着胡子高由后门就出去了。这时候冯宝就想起邱德用为什么来了这件事儿了。这么晚了邱德用干什么来了？冯宝想起来了，邱德用看

0: 定是为他的外甥张大郎的事来的。因为东厂的人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冯宝了，冯宝对这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今天晚上邱德用特意到他家里来，冯宝可不能小看这个太监。他知道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里边的地位是天天的在上升。要是论级别，乾清宫主管和24监局的掌印一样，都同样享受无片是你外甥干的。
1: 是啊。
0: 那你外甥现在在哪儿？
1: 现在让刑部给抓走了。
0: 哎呦，这可麻烦了。
1: 进了刑部的大牢的人可不好办。
0: 那不归咱们管，那是归内阁首辅管。要是东厂和锦衣卫都好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0: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1: 我可不敢。
0: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2: 冯宝今天一看邱德用是诚心在求他，他呢也在吊着邱公公的胃口。哎呀，这么大的事儿让我去找张先生，我要是找张先生，一旦这个铁面宰相要是不给我面子，我可就下不来台了。要想知道这个冯宝能不能为邱德用的事儿去求这个大宰相，且听下文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1: 北京时间的上午9:00，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浮尘天气。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北风4级。最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0度。

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北风4级。在这里，和美金源930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北京时间的上午9:05，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纬9309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静》的栏目。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听友们、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新闻资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资讯时间。新华社北京5月12号电，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12号在北京接受了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出现在各级世界杯赛场上。格拉夫斯特伦说，中国 U17 女足昨天刚刚晋级了 U17 世界杯，中国 U17 男足也将迎来关键比赛。如今 U17 世界杯每年举办，这能很好地激励孩子们，让他们每年都有机会征战世界杯。同时呢，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参与其中，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我们也会与中国足协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中国足球发展，这也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当天，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来到中国国家足球青训中心参观。格拉夫斯特伦认为，中国目前建立的5级青训体系是非常有益的举措。他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国家级的中心，但也需要在各大区、各城市、各县域开展工作。场地、教练、学校需要一起合作，这样才能让更多孩子从更小的年龄开始接触足球。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除了肯定赛事准备工作，格拉夫斯特伦对于再次扩军的世界杯表示期待。他说，这是首届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多了

六支球队有机会体验世界杯。大家都清楚世界杯对一个国家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对草根足球、职业足球，还是对于吸引更多的球迷而言，其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我们非常期待这场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办的赛事，比赛会精彩纷呈，那么足球氛围也会十分浓厚。他坚信，将在全球点燃足球热情，包括中国。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一则社会新闻。近日啊，四川成都、绵阳、内江等多地市民啊纷纷在网上控诉啊这个俗称姑姑鸟的夜莺啊

再来关注另外一则社会新闻，2026年的5月13号，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很久以前羊肉串突然登上了热搜，因旗下门店羊肉串品质未达标准，品牌呢公开致歉并宣布退款。此次事件波及全国24家门店，共48022桌的顾客受到影响，退款的总额更是超过了110万元。近日啊，上海、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啊，突然收到很久以前羊肉串的部分退款及一条官方道歉短信，内容提及因门店烤制问题导致羊肉串未达最佳品质，特此退款致歉。有顾客表示啊，起初收到退款时十分意外，随后不少同城网友纷纷留言称自己也收到了相同的退款和短信，此事呢迅速引发全网热议。5月13号下午，很久以前羊肉串发布官方说明，详细披露事件的原委。据悉啊，今年2月，品牌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嘉兴门店的羊肉串存在烤制时间过长、水分流失严重的问题。顾客吃到的羊肉串仅为烤熟状态，而非品牌这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经深入调查，问题根源为门店员工过度依赖测温枪数值，忽视了门店电压波动可能导致的烤炉功率不足、预热不充分的情况，进而影响羊肉串烤制效果。发现问题后呢，品牌立即开展了全国门店全面排查，最终确认24家门店存在相同的问题，涉及的受影响顾客共计是48022桌。针对此次品质问题，很久以前羊肉串呢推出了明确的补偿方案，为受影响的顾客退还了一半羊肉串的费用。品牌解释，因烤炉预热不足影响羊肉串的口感，并非存在安全问题，因此退还一半呢费用是合理的。退款工作将于5月8号正式启动，通过收银系统原路返还，预计下周完成所有批次退款。对于2170桌因线下支付消费超1年无法直接退款的客户，那品牌呢将通过会员系统发放羊串的这个代金券来作为补偿。那顾客也可以通过这种券啊，或者是联系品牌兑换其他权益。公开资料显示，这家羊肉串的国内大型直营连锁烧烤品牌，仅上海区域呢就有50余家门店。此次主动自查退款的举措，在连锁餐饮行业中呢较为少见。有餐饮行业业内人士表示啊，连锁餐饮扩张过程中极易出现门店操作标准化、落地难、设备管控不细致等问题。此次事件呢也为行业敲响警钟。餐饮品牌需建立更精细化的全流程品质的管控体系，不仅要关注食材安全，更要严控制作工艺细节，同时呢，主动直面问题，及时回应消费者诉求，才能筑牢品牌信任的根基。那目前呢，很久以前羊肉串也表示啊，后续将全面升级门店的这个烤炉设备管控标准，加强员工的操作培训，杜绝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呢，欢迎消费者持续监督。

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公安部网安局发布的一条讯息，网警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刑拘七人，具体是怎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商评价本是消费者购物参考、商家诚信经营的监督标尺，却有不少的这个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商机，以有偿删除差评为牟利手段，形成黑色的产业链，严重扰乱了电商经营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了两起有偿删除商品这个差评的案件，打掉了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网上的一些广告确实非常的夸张啊，很多人难以辨别真假，所以呢就会去看这些评论，看看已经买过的人是怎么说的。但如果出现了这些恶意来删除差评的情况的话，我们又该如何甄别呢？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发现啊，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的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的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违法活动。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呢，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的删除差评服务。在进一步工作中发现，两个犯罪团伙呢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此类行为破坏了电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北京的警方迅速出击，吩咐外审，成功抓获了包括组织者在内的七名涉案人员。目前呢，上述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在这里，警方提示啊，网络作为大众购物消费发生评价的重要渠道，对企业商家的口碑和形象尤为重要。不法分子打着舆情优化的幌子，为电商商家品牌方提供负面帖文的这种删除服务，必将受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好了，北京时间的9:27，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新闻资讯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奥特曼是啥呀？
1: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闻资讯啊。5月13号至18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大部、陕西东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北部、辽宁西部、宁夏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降温可超10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15摄氏度。很多人说要体验这种隔天如跨季的状态了。

着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拍摄需求啊，大疆被很多人越来越熟悉和喜爱。因为是三号的大疆官方商城上线了多款产品的这个优惠活动，涵盖了一些像运动相机以及消费级无人机等多款热门产品。其中呢，曾长期断货的手持相机系列迎来官方的第二次降价，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根据官方活动页面啊，5月13号至20号期间，像 OSMO 的这个标准版的，它的售价是2299元，较首发价格降低了1200元。全年的套装的售价是3099元，较首发下调1400元。2023年的10月，像一些发售的产品的售价呢，全套的这个售版是4499元。到2025年的双十一前夕，官方曾首次将这个价格降至到了2799元。这个大疆的全线调价呢，也是配合了618这个年终的大促节点提出的常规促销安排。那么喜欢大疆的可以在这个节点来入手。

销售，卖家声称啊，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对此呢，医务人员提醒，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并非适合所有人群。这类护腰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一些卖家声称啊，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此外呢，还有商家号称啊，坐垫带有按摩功能，可以深层的渗透肌群。对此，医务人员指出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的不适。人坐着时，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的2倍，若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受到的压力将会增加近3倍。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可能给人带来一种久坐不累的错觉。不过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骨科主任医师提醒啊，靠腰护垫让脊椎保持前凸的角度，肌肉放松后压力会前移到脊椎盘上，这个椎间盘上。虽然感觉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增大了，久坐后椎间盘会受到损伤。那如何来挑选坐垫呢？咱们专家强调，坐垫呢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立体式。按材质呢，可以分为这个软质的材料和硬质的材料。那么在我们选择的时候，要从它这个材质、厚度、弧度等各方面来进行考量。那么其实呢，专家介绍呢，我们人呢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姿势，那么其实呢要建议大家每30分钟要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的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来参加适当的锻炼才是有效解决的方案。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搜话题。在多数眼中啊，吹气球谁不会啊，这是孩童的玩具。但是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昌县小伙子孙明友手中啊，却成为了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还有唐僧师徒。那徐根勇的气球作品是深受很多人的喜爱，凭借着这玩具

定会承接活动现场出售的房子，2019年开始香港后跟着他的商超、美城还有大型活动部件市场，不仅本地订单爆满，外地客商也是跃跃而来。2017年的时候，席冬泳还迎来了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出彩中国人》《黄金一百秒》等节目。他凭借着《小小气球》《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

0: 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哪位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远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咱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其实总的来说，买车总体来说不划算，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买车呢？首先是掌控出行的自由感，不用追赶公交、地铁，不受天气限制，刮风、下雨、夜雨出行都有专属空间，想去哪里随时出发。这种。

第二，专属的私密的独处空间，车厢是独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下班路上的片刻安静，烦心事儿里的短暂放空，关上车门就隔绝了外界嘈杂，这份私密的治愈感是很多人的解压的港湾。

接送家人、采购物资、出行赶路都更从容，它其实提升了生活体面与便捷度，不用拎着重物奔波，照顾老人小孩也更省心，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变少，舒适感自然会大幅的提升。

0: 家人自驾出行，朋友结伴远行，车辆会成为旅途的载体，装载一路的欢声笑语，这些专属的美好回忆会慢慢积攒成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所以它也承载着陪伴的温暖回忆。
1: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在爱情里跌跌撞撞。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0: 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所以，拥有代步工具意味着面对突发出险需求、紧急情况时更有底气。这种稳稳的安心感会让人对生活更有掌控力。简单来说，汽车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拓宽生活半径、守护情绪松弛、承载人间烟火的小小港湾，让生活更从容、更自由。这也是它提升幸福感的核心原因。

0: 太正常。 IMF 没有反应， IRDM 监视不知， IMC 正常。
1: Bob，
2: 什么？
3: 我什么也没说。

0: 你的身份证。
1: 嘿嘿，哎，姐姐快来，快来看，看他会说话。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声音密码？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好像不妙。
1: 姐姐怎么办？快跑！
2: 往哪跑？
1: 回去。
3: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第二部动画影片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讲述了12岁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在秘密追寻音乐梦的时候呢，因一把吉他而踏上了亡灵土地。那米格呢，在亡灵世界重逢了失去的祖辈们，一家人呢想办法将米格重新送回人间的故事。那这一篇呢，极具有想象力，用温柔幽默带点恐怖的笔触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死亡、追求理想和关爱家人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世界上或许没有能带给我们幸运的亡灵，但为了梦想奋力追逐的人，一定会有美妙的奇遇。人生呢，贵在坚持。
4: 第7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

0: 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3: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4: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5: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6: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2: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9: 得嘞，您呗。
7: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1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

0: 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4: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5: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4: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5: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4: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5: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5: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6: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队长，
11: 队长，
12: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1: 战斗到底。

那个。

0: 风、火、水、地。火灭了，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地疏散所有人。大家别害怕，先去悬崖那里避难。
1: 天哪，我要被吹散架了！
2: 地，
3: 大家都平安无事，来吧，把这个拿去吧。我说你没事吧，雪宝？
4: 哦，好得很，我突然诗兴大发，雪花不飘我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0: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
5: 我不想让你担心，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暗杀，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5: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5: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5: 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
0: 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5: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0: 好吧。哦，天哪，怎么又来了？
6: 是地精。
0: 伯父，我们好想你。佩比，
7: 哦，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0: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7: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
0: 没有未来？
7: 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
5: 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
0: 克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
3: 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
0: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5: 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可你没有。
0: 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自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去。
3: 我也去，我来驾车。
1: 我负责带零食。
7: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0: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7: 放心吧。
5: 得去告诉大家。
7: 安娜，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他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他的力量足够强大。
0: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事的。
1: 炸！谁想玩冷门知识问答？我想。
4: 开始。你们知道水也有记忆吗？千真万确，虽然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的。你们知道男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女人的六倍吗？
1: 你们知道大猩猩一高兴就打嗝吗？
4: 你们知道我们一天要眨400万次眼睛吗？
1: 你们知道袋熊的便便是方的吗？
3: 你知道长途旅行时安静睡觉可以防止精神错乱吗？
4: 得了，少骗人了。
0: 是真的，千真万确，是为了你好。
4: 哦，你们的

0: 法还挺统一的，回去以后我会查证一下。
1: 他们睡着了，就剩我和你了。
2: 斯特，接下来稳着点好吗，伙计？安娜，安娜，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3: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2: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3: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2: 什么？不不，我没说你是错误， 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4: 克斯特夫，安静，别说话。
2: 这真是个
4: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
3: 真的吗？
4: 去吧，醒醒。

这是

0: 你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我答应你。
1: 没事的，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停下！
2: 别推我们！
1: 刚才那是什么？
2: 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
3: 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

0: 是他爸，他还好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但他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什么意思？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走。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哦，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
1: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白雪。
2: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的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 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悠扬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1: 有拥抱梦想。 无论他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0: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2: 还有就是爱是最。

0: 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1: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哈，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2: 是他，我知道我的曾曾爷爷是谁了。
3: 小哥，你快点下来。
2: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多拉库斯。
4: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2: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这都是什么？
3: 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4: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5: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2: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德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4: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2: 可是爸爸，你说家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3: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2: 你就先让我。
5: 小格，
4: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2: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4: 这事儿没有商量。
3: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坛吗？
2: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桌子有什么好。不，
4: 妈妈，
3: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6: 哦，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2: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4: 小哥，小哥，
2: 吉他，
5: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上。
2: 不好意思，你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5: 抱歉，孩子。
2: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7: 没有。
2: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小会儿。
7: 一边去，没有。

0: 德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我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是我的，
2: 里边没人。

0: 的天，孩子，你没事吧？来，我拉你上来。
1: 谢谢我。
2: 你干什么？你能看到我们？
0: 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
1: 你们怎么认识我？
0: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1: 罗西塔太姑妈，
0: 对，
1: 你是太爷爷。
2: 你好，
1: 维多利亚姨奶奶。
0: 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可她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2: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3: 在这儿呢。
4: 老祖宗出事了，他今晚过不来了，没照片，只能留那儿了。
1: 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
4: 哦，嗨，小哥。
0: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系？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2: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他。走吧。
5: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6: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6: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5: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6: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5: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6: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5: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6: 变得更美好。
5: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1: 狮子王。
7: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1: 迪士尼制作。
7: 迪士尼制作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1: 1944年。
7: 哎，1994年吗？1994年哈，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潘一林，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它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1: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 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7: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一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3: 飞屋环游记。
7: 飞屋环游记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一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8: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它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1: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7: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一林的介绍呢，问真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真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真姐姐也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8: 看过，
1: 有
7: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真姐姐想问啊，他讲述的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疯狂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他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学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7: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没有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8: 看过。
7: 这个
1: 没有。
7: 没看过。你看潘一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8: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7: 家里的，对吧？家里的谁？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叫做家里的情。

0: 小人展开的情绪小人，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1: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0: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五个情绪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分享。那我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分享自己看过的影片了，有很多我们现在随机再抽取一位啊，随机抽取一位。这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是，哎，这个很有趣啊，眼镜狗，而且是天才眼镜狗啊。我就听说过天才，听说过眼镜，没听说过天才眼镜狗。那天才眼镜狗你们有看过吗？
1: 看过
2: 看过。
0: 真的，你们真的是这个动画影片啊，全能啊，全部都看过。那天才眼镜狗，谁能给我分享一下？
2: 我来。
0: 好，你来。
2: 如果说《疯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地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0: 潘玉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2: 皮伯迪
0: 啊。皮伯迪怎么样了呢？
2: 皮伯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信任。同时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0: 潘英玲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的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大家普及，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英玲刚刚还偷偷给问珍姐姐说呢，问珍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英玲，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麻子涵来分享吧。你有看过吗？
1: 看过。
0: 麻子涵来分享。
1: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孩子们会明白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决心和更重要。
0: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啊，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很多。那希望呢后续呢有更多的分享，大家想要听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呢来与您共享。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喽。
1: 我是子涵。
2: 我是潘艺玲。
0: 记住这份甜蜜的魔法，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进远930，进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0: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1:00，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教育大会发布的众多成果中，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三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9:30，正在苏州进行的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东道主中国队将直面 U17 女足世界冠军朝鲜队。这场比赛的胜者不仅能够挺进决赛，还将直接拿到今年10月摩洛哥 U17 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让我们为女足姑娘们加油。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认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盘片或芯片中，专业恢复工具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俄方称乌军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才能生效。乌总统出席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俄乌局势哪些最新进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10。
5: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9: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7: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0: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7: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7: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

0: 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备受各界关注。其随行的商业代表团阵容庞大，让经贸议题成为此次外界聚焦的重点之一。
5: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两位40多年深耕中美经贸合作的美方人士，他们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经贸合作的不断增长。在他们看来，中美合则两利，期待这次访问能为两国经贸以及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带来更多利好。来听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潘迪安、郝亮、吴经纬的报道。
6: 孟德士，改革开放之初最早来华的美国商人之一，促成了中国企业与世界财富百强企业成立第一家中美合资公司。他与中国的特殊渊源还要从他的中文名说起。
7: Meng is for the student of Confucius, Meng Zi. Someone I think who has ideas.
8: 孟，我想指的是孔子的学生孟子，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哲学的人。德意味着高尚的道德和正直的品格，士实际上有两个意思，可以说他是学者，但我被赋予这个名字时更多指的是战士，一个能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战士。
6: 孟德士始终将助力推动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作为自己的使命。40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他欣赏中国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和5年规划的稳扎稳打，也坚信15规划将给中美两国合作带来巨大机遇。
7: China is not good, it's not great, it's a miracle.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8: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不错，也不仅是很好，而是一个奇迹。从商业角度来看，确定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中国是非常确定和稳定的。就发展而言，中国充满机遇。我认为现在习近平主席非常关注高质量发展，并聚焦未来产业、清洁能源、绿色能源等发展。我认为这些是美中合作的绝佳领域。
6: 曾获得长城友谊奖的李必京。47年深耕中美医疗合作，改革开放之初，因为看好中国的潜力，他来到北京，给当时的中国医疗行业带来了第一台 B 超、第一台磁共振、第一台床前监护设备。他认为，中国不仅构筑起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也逐步在生物医学创新领域领跑。中美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9: Healthcare is one of the
10: 医疗是中国进步最大、改善最多的领域之一。只要看看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孕产妇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这些进步真的令人印象深刻。现在政府对医疗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也得到政府的支持，以更灵活的方式提供公共医疗体系以外的额外照护，让百姓有更多的选择。
6: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重要影响。在华的美国商界人士强调，唯有交流合作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MCM

0: 控股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德士。
1: So much common ground. There's certain things that China has that we need.
2: 中国有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美国也有一些中国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找到这些领域共同合作、创造利益，这非常重要。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他们期待双方能在经贸方面取得突破，尤其是在关税、投资等领域。两国也应就人工智能治理加强沟通。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成员、和睦家医疗创始人李碧晶。
3: So I'm really hoping that
4: 我真心希望当两国元首会面时，他们能继续探讨如何加强合作。我来自跨国公司和美国的同行们对这次访问也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并解决商界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希望两位元首的会晤不仅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更能为世界和平繁荣创造更多机会。
3: Coming together will not only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relations,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chances for prolonged world peace.
0: MCM 控股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德士。
1: We can find whether it's on climate change.
2: 无论是在气候变化还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点。这些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我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提升中美关系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在当今这个面临冲突混乱的世界，牢固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1: Stability in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U.S. is critical.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自民党13号在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7: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9: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8: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4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0: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

0: 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1: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0: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2: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之声正午6时分，
4: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大国外交最前线，来听总台记者在现场的观察，在越过海洋的握手乐曲声中，见证中美元首的再次握手。
5: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呢，是我们此时此刻听到了一阵非常优美的旋律。常看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网友们应该知道，在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经常会演奏一首来访国当地的特色音乐，此刻正在演奏的就是这样一首乐曲。它是来自100多年前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创作的《越过海洋的握手》。演奏这首进行曲也是非常的贴切，让特朗普总统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旋律，这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温度，同时呢，更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回首中美交往的历史，定格了许许多多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今天在这里伴着这样一首乐曲，世界再次见证了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佩斯科夫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

0: 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他强调，谈判将不可避免极其复杂，充满大量棘手细节。佩斯科夫还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发布了此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指出，由于欧洲仍抱有殖民思维，欧亚大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所有国家清晰对话的统一平台。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称，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同一天，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说，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紧急情况部数据显示，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北欧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对针对乌克兰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13号在当地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同日，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俄军持续发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重点针对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外卡尔巴阡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罗夫诺州等多地均遭到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乌克兰外卡尔巴阡州军事行政长官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该地区遭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州内多个社区发生爆炸。此外，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市长表示，该市遭到俄方袭击，市内传出清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作响。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靖远县东关小学开展5.12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红领巾传古韵，24送节气；靖远县乌兰小学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5月12号，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等多部门，在钟鼓楼前开展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洪水、滑坡、泥石流、火灾、气象灾害等常见灾害的防范要点、预警识别、应急避险及自救互救知识，同时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逃生路线规划等方面的咨询，让群众直观掌握实用应急本领。此次宣传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强化了群众对防灾减灾科普知识的了解，有效提升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了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防灾减灾日宣传为契机，持续压实防灾减灾责任，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宣传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全县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教育，提升全体师生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及快速疏散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5月12号，靖远县东关小学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全校师生全员参与，扎实上好校园安全实战课。随着急促的地震避险警报声响起，教室内学生迅速反应，立刻双手抱头躲到课桌下方，紧接着疏散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撤离，学生们双手护头，弯腰低声，沿着学校预设的安全疏散路线，快速有序、不推挤、不喧哗地撤离教学楼，前往操场空旷的安全集合区域，各楼层拐角值守教师全程引导，及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避免踩踏、摔倒等意外发生。集合完毕后，各班级迅速清点人数，向现场指挥老师汇报，确认全体师生无一遗漏。此次5.12地震防灾演练，让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战经验，有效提升了师生地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了校园安全应急保障体系。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少先队员文化自信，让24节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校园童心。5月9号，靖远县乌兰小学举办红领巾传古韵、24送节气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本次大赛特别邀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担任评委，以专业视角助力少年儿童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搭建校园文化与文博教育融合的实践平台。作为靖远园社教品牌管校合作的重要内容，本次比赛是乐知少年蒋黄河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的一次阶段性成果检验。比赛现场，小讲解员们紧扣24节气主题，以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依次讲解立春、清明、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的由来典故、民俗风情、物候特点与诗词文化。讲解过程中，小选手们仪态大方，表达流畅，让现场氛围热烈又充满文化气息，赢得了台下师生的阵阵掌声。 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不仅为呼兰小学的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口才的舞台，更让孩子们在讲解与聆听中近距离感受24节气的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推动了校园文化教育与文博资源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让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心，传承中华文脉，争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守护者。为传承孝亲敬老中华美德，增进亲子情感连结，5月10号，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举办妈妈今天我来保护你母亲节亲子主题活动，30组家庭欢聚一堂，在欢乐互动中致敬母爱，传递温情。本次活动聚焦亲子陪伴感恩成长核心，设置四大温情闯关环节，为妈妈们送上一份专属节日惊喜。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体智能障碍冲刺中，孩子们翻越软垫绕杆奔跑，用活力满满致敬母亲。爱的躲避跑环节，亲子默契配合，躲避软球默契十足，爱意浓浓。妈妈保卫战里，孩子们化身小小英雄，穿越封锁线守护妈妈。最令人动容的当属蒙眼认妈妈，孩子们仅凭触感辨识妈妈的手，用纯真行动诉说爱不用眼睛看的深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妈妈们可体验成人搏击课程，解锁亲子共同成长的美好时光。此次活动的圆满举办，不仅为亲子搭建了情感交流的温馨平台，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感恩的种子，进一步弘扬了孝亲敬长的传统美德。未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将继续深耕艺术教育，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以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更多元的实践活动，陪伴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传递温暖与正能量。为深入推进体教融合，丰富少儿体育文化生活，锤炼团队协作精神与坚韧意志品质，5月10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靖远县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在县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由县教育局、县文旅局联合主办，分小学组与幼儿园组两大组别，来自全县各小学、幼儿园的25支代表队、800余名小运动员同台竞技，以球为媒，以操展姿，奏响童年活力乐章。赛场上，来自不同代表队的健儿们精神抖擞，整装登场，身着整齐统一的服装，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喊着嘹亮奋进的口号，尽显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与昂扬锐气。比赛中，小运动员们动作标准规范，节奏明快有力，将行进间运球、高低拍球、抛接球、传接球等篮球技能与体操舞蹈动作巧妙融合，精湛的技能、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阵阵欢呼，充分展现了靖远县少年儿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此次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既是靖远县推动阳光体育运动、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少儿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激发了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与集体荣誉感，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收获快乐，为靖远县青少年健康成长赋能助力，推动全县学校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

0: 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出了很多的麻烦，还死了一条人命。王国广王大人也被这些兵痞好一顿围攻，还得回王传带着人马抢救的及时，把这楚继仓暂时给封起来了。那么既然出这么大的事儿，首府就直接过问了一番。这王传王大人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吞吞吐吐，首府就生气了，你这位武成丁马司的长做的怎么回答问题吞吞吐吐啊。王传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5: 首府，这个张大郎他有个舅舅，就是乾清宫的太监总管邱德用。
6: 哦，
5: 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难办，一提邱德用，张居正也难了。这个邱德用他太了解了，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因此很得李贵妃的赏识。另外张居正没想到这个张大郎就是他的外甥。
4: 首辅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很麻烦。张居正在那琢磨了好半天，他没吭声。
5: 王传这个机灵鬼，他已经看明白了，首辅张居正现在也是进退两难。
4: 这功夫王传凑过来了，首辅，卑职有个主意，你讲讲。
5: 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
4: 混账，这话是你说的吗？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拿他做交易？王传本来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没想到挠痒痒挠错了位置，招来张居正一顿责骂，这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儿。他可知道这位首辅轻而易举不发火，一发火一半火转不过来弯。王传呐，张大郎现在在什么地方？
5: 王传这回回答问题得加点小心。回首辅大人，这个张大郎据我手下的人探听的情况是，他回到北镇府司，一头钻进他的衙门，再也没敢出来。
4: 王传，你想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是退了一步，胡椒苏木发放的事就要夭折，我这首府的威信在朝中就没了。我知道这个钉子很硬，不管这个钉子有多硬，必须把它拔掉。你现在就去把这件事一定办好，必须想办法把张大郎给我抓起来。
5: 是，卑职遵命。王传领了命，可是不动身子。
4: 王传，你还有事吗？
5: 首辅啊，有个事儿您是不是忘了？
4: 什么事？
5: 您想没想到，北镇府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可是直接归皇上管，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根本

0: 没有资格进去抓人呢。张居正一听，对呀，那不归咱们管，那是皇上管的地方。王传他没有权，就是我这个首辅张居正进去也没有权利啊。张居正伸手挠了挠头，他想了一会儿，王传呐，你想没想到，到皇上那儿请旨，少说也得半天的时间。再者说，刚才你讲了，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公公，这个圣旨能不能请得到还是个问题。
1: 王传，这回就得看你的了，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张大郎调出北镇抚司，在外边把他抓住，那就是咱们的权利，因为他犯的案子是刑事案件，归咱们政府管。你好好动动脑筋。王传那鬼点子有的是，他想来想去，让张大郎从里边出来，唯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出来，这个人就是邱德庸。他的舅舅一来，让他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可是怎么能让邱德庸把他的外甥调出来呢？哎，他想起了宫内他有个朋友叫吴和，吴和是冯宝的死党，这个人在大内有几分分量，现在是内官监的掌印。内官监相当于朝廷这边的吏部，权力很大，内宫那些太监头子都得看他的眼色。再说吴和原来可不是内官监掌印，原来冯宝没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前，他管金工局、金贸局，还分管着江南制造局，内宫设在外边的一些买卖作坊归他分管。在北京就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大炭厂，还有窑瓦厂，都是吴和管辖。吴和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跟王传有点交情。打个比方说，他分管那些炭厂，就是烧炭的，这些炭每年烧好之后运到宫里边，在宫里边生火取暖用。这几家炭厂其中有一家最大的炭厂，就是红罗炭厂。怎么叫红罗炭厂呢？红罗炭厂是专门用红木烧制木炭，再用红色的绫罗绸缎把这炭包好当贡品送到内宫。这种木炭是专门供应给皇上用的，内宫其他的人根本捞不着用。这种炭烧好了之后一点污染都没有，屋子里还特别暖和，所以这种炭非常贵重，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红罗炭厂占地面积很大，那就涉及到当地的治安保卫问题。炭厂的治安虽然归内宫管理，但是治安这块必须得到巡城御史的配合。这巡城御史跟吴和就建立了交情和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有的时候这个吴和要是耍个小聪明，在里边偷偷的弄出点红炭来，通过王传再给他转手卖出去，那可值钱了，这是皇上的专用品，在民间根本见不到，这价钱一下子就可以比普通的炭高出几十倍。王传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银再返给吴和，这人和人的关系一旦在钱上有了联系，可以说感情就近了。这吴和他在心里边总觉得 欠王赚点人情。

这天他捞到好处了，王传把他那些东西也卖了，他就想答谢答谢王传。哎呀，王大人呐，咱们哥俩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常麻烦你，我今天呐请你喝两盅。其实王传也想跟他套套近乎，王传已经知道吴和这个人在宫里边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冯宝。冯宝虽说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冯宝掌管着东厂。武成兵马司和东厂之间必须要有一些业务往来，所以呢这王传就想通过吴和跟冯宝贴上点线儿。那么今天吴和要请他吃饭，他就毫无犹豫地答应了。行，吴公公，既然你请我，那我就陪陪你。好，痛快，走，咱们哥俩呀，今儿个上独一处，就是那熏风阁，那是北京有名的饭馆子。行，这王传就答应了。两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这熏风阁。到了熏风阁，要了雅间，点好了菜，功夫不大，跑堂的把这些熏猪头肉还有他们店里那些拿手的小菜端上了好几盘，弄得小银壶烫好了酒，两个人倒上了酒，你一杯我一杯，是推杯换盏，呵，小酒就喝起来了。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对王传就夸下海口了。王大人，这金城地面的事儿我没少麻烦你，这么说吧，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您就尽管吱声。在大内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姓邱，叫邱德用，就是邱公公。邱公公你知道他有来头吧？王传微微点了一下头，我听说过，他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对，一旦有机会需要李贵妃点头的事儿，我给您在邱公公面前沟通沟通，保准好使。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传就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了。他就知道邱德用和吴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就这么着，今天他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想办法把吴和请出来，我给吴和摆上一条路子，我让吴和把这套打开，让邱德用钻进这个套。他想好这个主意，他就托人给吴和捎了个信儿，说是有要事求见。王传从来不求吴和，这吴和在内宫里边听说王传捎信让他出去，他知道肯定有大事儿，急急忙忙坐着轿从内宫里边出来了。见到了王传之后，王大人，您有什么事找我呀？这么急？吴公公，这件事是个大事啊，还必须得你出面呢，是吧？那你就说吧。吴公公，这儿啊不是说话的地方。王传说完了，四外看了看，觉得自己这个衙门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因为这武成兵马司跟京城所有的衙门都有联系，就像底下还有好几十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也经常要到这儿汇报工作，这人来人往特别的杂乱。那么王传就很怕走了风声。我说吴公公啊，今儿个我请你喝两盅，咱俩找个酒馆，到那儿我再跟您说这些情况，好吧？这吴和跟着王传就来到了一个酒馆，一看这酒馆挺静，两人找了个雅间

0: 然后王专就吩咐跑堂的上了几道好菜。要说那年头所说的好菜可不一定都是海鲜，也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那种好菜呀，就是什么山珍野味，或者是炖点河鱼什么的。不大功夫啊，这几道菜就摆上来了，呵，做的味道是蛮香啊。这吴和在宫里边吃的那些东西虽然品种挺全，但是不一定好吃。
1: 哎呦，
0: 我说王大人，您这几道菜点的好啊，来，咱俩喝两盅。两个人把酒就倒上了，是一饮而尽。紧接着你劝我一杯，我劝你一杯。我说王大人呐，别总喝酒啊，有事你快说话呀，别着急。说是别着急呀，他是越说不着急，吴和越着急。这时候王专一看到火候了，该把实情讲出来了。吴公公，真有事儿，但是可不是我求你，是我帮你。你看看王专先下个位子。什么？帮我？是啊。吴公公，上次喝酒的时候您提到您有个好朋友叫邱德用，邱公公。是啊，在内宫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出事儿了。
1: 邱公公出事儿了？我怎么没听说？
0: 不是邱公公本人出事，是邱公公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出事了。紧接着王传就把邱德用的外甥张大郎在储记仓做的这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吴和讲了一遍。吴和听完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不就死个人吗，一个小九品官员，死个十个八个的都没问题。京城里的九品官员多得像蚂蚁似的。
1: 哎，吴公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可知道，这个九品官员用胡椒、苏木、折凤，是执行谁的旨意？
0: 谁的旨意？内阁的旨意。没有钱，官员得不到现银。
1: 不对。这个旨意是皇上的旨意，皇上听谁的？皇上听他妈的。他妈是谁？他妈是李贵妃。明里是皇上的圣旨，其实内阁在执行贵妃娘娘的旨意。反对胡椒、苏木、折凤，在表面上看是反对内阁，实际是反对皇上，再说深了是反对李贵妃。对贵妃娘娘不满，这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他亲舅舅现在伺候李贵妃，如果李贵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李贵妃就得认为邱德用指使他外甥张大郎故意闹事儿，致死人命。吴公公，您想想，这件事一旦贵妃娘娘知道了，朝廷有个九品官员为了执行他的旨意，被他身边太监的亲外甥给打死了，贵妃娘娘会怎么想？他身边这个太监的外甥打的可不是一个九品官员，那可是跟贵妃娘娘公开作对呀。要说王传确实厉害，就这么一通上纲上线的评论，把吴和可吓坏喽。
0: 王大人，有这么严重吗？您自己想一想。前一段时间我知道您吴公公和邱公公是要好的朋友，一旦邱公公受到牵连，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们俩是好朋友啊，我替您着急，我就把您请出来，咱们俩得想个办法帮邱公公摆平这个事儿啊。
1: 王传把这番话说完了，吴和感到事情严重了，弄不好邱公公就得摊事儿。哎呀，王大人，这可怎么办呢？好办，根据我当巡城御史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种事，刑部很快就得下帖子，就是逮捕令。这个帖子刑部下完之后，马上就能通过内阁传到内宫，皇上很快就能批下来。一旦皇上批回来，刑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镇抚司去抓人。现在要想能保住邱公公外甥的安全，在下的意思，张大郎必须先离开镇抚司大狱。刑部这些官员只要抓不住人，就没有口供。这案子要是没有口供，就连带不上邱公公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就消停了。到了那个时候，张大郎再出来，就保准没事儿了。可是，这张大郎藏在哪儿安全呢？藏到哪儿还用我教给你吗？那红罗炭厂最安全，当年你是那儿的总管，那个地方比什么地方都安全。吴和听完之后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红罗炭厂是内宫管的地方，锦衣卫和东厂做梦也想不到邱公公的外甥张大郎能躲在那儿。那个地方确实安全。好，就这么办。这酒也不能喝了，菜也不能吃了，他连忙坐着轿回到了内宫。到了内宫，他直接就见到了邱德用，然后他就把这番话跟邱德用讲了。一开始邱德用没信，不能吧，我这外甥好好的，他怎么能惹祸呢？当吴和把他打死人的情况和反对胡椒苏木折凤的情况讲了一遍，邱德用也冒汗喽。这个狗杂种，真他妈不像话啊！这还了得，这李贵妃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我能好得了吗？邱德用听完吴和讲的这番话，今儿个他也害怕了。紧接着吴和就把王壮给他出的主意跟邱德用讲了一遍。是啊，看来这北镇抚司的大狱确实不能待了，刑部的官员一旦拿到了批文，到皇上领了旨就可以去抓人，赶快让他出来吧。吴和和邱德用马上吩咐备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这两位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能把张大郎给领出来吗？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

0: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张居正知道北镇府司大狱那是皇上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张大郎要是躲进去不出来，他没有权利去抓人。他就把这个想法跟王传说了，让王传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大郎骗出来，只要离开北镇府司大狱，咱们刑部的官员就可以当街把他拿下，因为他犯的是刑事案件。王传这个机灵鬼就想起了一条妙计，他就利用吴和和邱公公的关系，把张大郎在北镇府司大狱给骗出来。那么吴和和邱公公就上了道了，他们俩就来到了北镇府司大狱。北镇府司大狱门口这些当差的，还有这些把门的，他们一看这轿子就明白，这是内宫的大人物，没敢小瞧。二位公公，您要找谁呀？这吴和和邱德用他俩都知道北镇府司大狱有个领头的叫林从龙，我们要见你们当家的林大人。
5: 啊，见我们林大人，那马上就禀报吧。
4: 就说内宫有两位太监要见林大人，这林从龙他就是北镇府司大狱的头。
5: 一听说两位太监，哎呦，这是两位人物啊，今儿个早不来晚不来到我们北镇府司干什么来了？
4: 他不敢小看，他要亲自在门口相迎。
5: 到了门口一看，哎呦，是邱公公和吴和，这可是两位显赫的人物啊。吴和是内官监有名的太监，邱德用是李贵妃身边的太监，这林从龙敢小瞧吗？
4: 哎呀，二位公公，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快请进，喝杯茶。
5: 哎呀，不能啊，我那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您添麻烦了。
4: 林从龙听完这句话，
5: 邱公公，什么事添麻烦了？他闹事了，打死了人。
4: 哎，邱公公，看把你急的，那算个什么事儿啊？打死一个九品的小官，就等于踩死个蚂蚁。再说胡椒苏木折凤，那是什么他妈屁事儿？咱们这些兵爷打仗卖命保卫皇上，吃了多少苦，用这种东西天天喝胡椒面啊？闹对了。这句话说完，邱德用更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胡椒苏木折凤是贵妃娘娘的旨意，如果林从龙不说这番话，他心里还有底。一看这个头都是这观点，这还了得，他心里更没底了。哎呀，林监事，这么办，我先看看我的外甥再说。 好吧，马上安排人领着两位公公就到了北镇府司最里边这个院。到了里边一看，嚯，这个院是戒备森严，那还了得，是院中套着院，高高的大墙有3丈多高，一般的人想过去那没门儿，再说里边也甭想出来。
5: 这个大玉当年可光过名人，像前朝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被严嵩老贼诬陷致死的当朝宰相夏言，当年就被关押在这儿。由于这些年没发生这些大案，所以这个院一直空着。今天上午张大郎逃回来，他心里非常明白犯了杀人案了，他也害怕，人命关天嘛。回到北镇府司之后，这个头头林从龙就把他安排在这里边，可以说又进了一个保险箱。两个公公跟着林从龙来到这个大狱，一听里边叽叽喳喳的，什么动静？男男女女推杯换盏？怎么这大狱里边还有酒馆？书画之间推门就进到这个大楼里边来了。一看呐，把邱德庸可气坏了。这个张大郎也说不上在哪儿找来两个小姐，正在里边喝酒作乐。邱德庸上去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哎，你怎么打人？我他爹的打你，你看过谁？邱德庸这个大嘴巴把他打醒酒了。这张大郎像个怪物似的，瞪着大眼睛仔细这一瞧，哦，傻眼了，是他舅舅邱德庸，扑通一下子跪下了。哎，舅舅您怎么来了？你他妈干的好事儿，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到了现在你还饮酒作乐，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张大郎一听说让他走，舅舅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可千万别把我送到刑部大牢去。什么刑部大牢？快收拾东西。这功夫北镇府司那个头林从龙过来了。公公，这儿最安全，您让他上哪儿去？不行啦，林监事，您的好意我领，这儿不能待了。刚才吴公公跟我讲了，现在刑部已经拿到了批文，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抓人，他能好得了吗？你看看，你吴舅舅特意为你找了好地方，到他的红国探长，你吴舅舅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那儿啊，你什么也别说，就在那待着最安全。张大郎一听他舅舅来救他来了，这回可乐了。再看那两个小姐，早就捂着脸跑了。张大郎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跟着他舅舅和吴和就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诏狱。他呢，坐着他舅舅的轿，他舅舅换了一个便轿，然后邱公公安排他手下的人把张大郎直接送到红罗探厂。邱德庸和吴和直接回内宫去了。现在李贵妃那边万一有什么情况，他还得去应付。再说张大郎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诏狱，王传这招就成功了。他下这套，邱德庸和吴和都钻进来了。但是王传他可不能亲手把这套系上，自己必须摘出来。一旦把张大郎抓起来，吴和要是知道他亲自抓他，吴和就得记恨他一辈子。他早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这招已经用完了，引蛇出洞，蛇已经出来了，他得躲干净。王传提前在首辅张居正那儿已经安排好了，让首辅张居正亲自下一

通知刑部衙门在京城各大小的路口设卡捉拿凶犯。这招可厉害，画影图形，这是刑部的权利，因为张大郎犯的是刑事案件，把张大郎的画像画好了，各个路口都贴好了，这些兵马都在各个路口开始盘查过往的行人。再说张大郎坐着内功邱德用的大轿，正在往铜锣炭厂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也就眼看再过两条街就到铜锣炭厂了，就见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上站着一些官差，这些官差等这大轿到了，呼呼啦啦就把这个轿围起来了。可是这些官军一看这轿子，谁也不敢上前盘查。大伙都知道，这个轿子是大内邱公公的专轿，邱公公的轿子，谁敢动？再说轿里的张大郎，你在里边好好待着，有可能能蒙混过关。可是张大郎这个主，他骄横惯了，再说他坐着他舅舅的大轿，根本就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一挑轿帘儿，你们干什么？没看看这是谁的轿子吗？这是大内邱公的轿子。大伙一看，从里边出了大猩猩，可是仔细一瞅，这也不是邱公公啊，这主怎么这么面熟？这些官差再仔细一看，看明白了，这位正是画影图形要抓的那个罪犯张大郎。其中有个小头目一看，他就是罪犯，快把他拿下。这些当兵的不管你那套，只要有人发令，他们就可以上。这些当兵的三下五除二，就从轿子里边把张大郎拖了出来，给他五花大绑就给捆了。啊，你们敢抓我？对不起，这个轿子确实是邱公的轿子，但是他里边坐的不是邱公公，我们就有权把你抓起来。这些官军把张大郎抓走之后，直接就把张大郎押进了刑部的大牢。这满朝的文武都瞪着眼睛看着张居正怎么处理张大郎这件事。这功夫内阁首辅张居正，他首先想到了治理这些兵爷应该先从兵部下手，所以必须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让谭纶把兵部的事摆平，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就可以正常发放了。一提起这谭纶，咱们这说书先生就得交代几句。谭纶在当时明朝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位军事上的奇才，在嘉靖年间就为朝廷立过显赫的战功，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高拱在位的时候，他认为谭纶这个人资格老，高拱怕管不了他，就让谭纶告老还乡了。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又把这谭老先生请回到兵部任兵部的尚书。这个谭纶当时手下有两个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戚继光。于大猷现在谭纶安排他在广西配合殷正茂剿匪，戚继光呢，戚继光由打抗倭的前线派到北边任冀镇总兵。再说谭纶一到内阁，首辅张居

可以想象，文官要是贪点银子，路子很多，武官不一样。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官员可以吃点空盒，或者是玩点猫腻，大多数的兵爷一年到头捞不到外快，想贪点钱他根本没机会。就是那些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皇上要是封赏，大头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了。真正一刀一枪流着血在战场上杀敌的这些官员，那简直苦得很呐。在官场上有一句话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每个月的俸银这两个钱儿，对文官来说那无所谓，但是对这些当兵的头头来讲，这可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就说这次胡椒苏木折封，京师这些文官和武官同等对待。我说首府大人，这个话咱俩把门关起来说确实欠妥。谭大人，您可知道朝廷当中没有银两，这种局面还得再坚持两个月。我说首府，还要再坚持两个月，那可够难的了。你知道我手下的这些兵将很多都等着这些月银回去买米下锅，等着活命啊。再不，我说首府这么办，前几个月给殷正茂多拨那20万两军费能不能要回来？谭大人，泼出去的水嫁出的女儿，恐怕这20万两银子不好要。说句实在话，谭大人呐，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再坚持两三个月，恐怕我坚持不住。再说要想让这些兵爷不闹事，张大郎的事首府您想怎么处理？谭伦这回跟张居正叫上板了，他言外之意就是张居正能把张大郎的事处理好，他手下的兵爷他完全可以镇得住。如果张大郎不能绳之以法，恐怕他手下的兵爷还得继续闹事。这个话首府张居正听出来了。谭大人你放心，不管他有多大的靠山，张大郎一定绳之以法。就在这个功夫，刑部尚书王之诰进来了。王之诰这位刑部尚书，他和张居正是儿女的亲家。这位王之诰也是朝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多年以来一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本着举贤不避亲，把他安排到刑部做尚书。他的亲家一进来发现谭伦在这儿，他想回避。哎，谭大人您在这儿啊，你们是谭公公吗？那我先回避一下。张居正一瞧，这王大人今天可不是来办私事来了，既然都是公事儿，有什么回避的？哎，王大人，谭大人是公事，你不也是公事吗？你先别走，今天咱们老哥仨是以事论事，以公论公，有什么话你就说，谭大人正好在这块儿。那好，首府啊，我报告您一个好消息，谭大人您也听一听。这谭伦一听，好消息，有钱了，胡椒苏木不折俸了，那我就听听吧。杀人犯张

0: 狼被咱们抓住了。啊，好。张居正听完是非常高兴，嘿，这个张大郎终于被捉拿归案。这功夫谭纶一听也是非常高兴，好啊，既然把他抓起来了，这回啊，两位大人就看看你们怎么处置这个罪犯。如果这个事办得公平，我手下的这些当兵的我狠狠地惩处。你们二位大人先在这聊着，我现在就回到兵部处理我们兵部管辖的这些事儿。首辅啊，你放心，只要张大郎这件事儿你能一碗水端平，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一切事儿保证好说，他再有闹事儿的我就不客气。说完之后谭纶就走了。谭纶走了之后，王志高悄悄地把门带上。我说关起门是一家人，但是在内阁我还得称你为首辅。亲家，有一个事儿你要注意啊，刚才我的手下人跟我禀告说，张大郎被抓起来之后，他的那个舅舅邱公公正在找冯宝呢，跟冯宝已经联系上了。冯宝这块儿恐怕你要顶不住，但是亲家，咱们实话实说，如果冯宝那块顶不住，这件事儿就要麻烦。冯宝是大办，可以求小皇上，还可以求李贵妃。一旦这件事皇上和李贵妃要是发了旨，张大郎你放不放？放，朝廷的这些百官就不能服气。不放，你能惹得起冯宝吗？能惹得起李贵妃吗？你能惹得起小皇上吗？你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早就有这个准备，但是王之告跟他一说，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如果冯宝真要是插手这件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那么张居正怎么应对呢？请窃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闹事的张大郎让王传用小计谋把他抓起来了。这个消息

0: 部尚书王之告禀告给了他的亲家张居正。张居正一听，好，挺高兴。可是王之告一看谭纶走了，就把心里话跟他说了：“首辅啊，咱俩是儿女亲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为你担心呐。现在这个邱德用，他知道他外甥这件事做得过火，他也知道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经探明了消息，说是这个邱德用已经找到了冯宝，如果冯宝一出面，求你叔大，你这个首辅给不给面子？再说你和冯宝的关系，这些官员一个个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观察着你们两个的一言一行。如果你给了冯宝的面子，朝廷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服气的，那你叔大下一步可就寸步难行了。可是你要是严惩张大郎，冯宝那边你怎么交代呀？冯宝的身后有小皇上，有李贵妃，有邱德用，这是一套体系呀。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叔大可不好摆呀。王之告讲完了这番话，张居正还真就犯难了。那么这个冯宝难道真要跟邱公公穿一条裤子？现在的冯宝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冯宝每天很早就回家，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躺在绣塔之上，让两个小丫鬟使劲给他捶腿捏脚解解乏，然后再吃饭。晚上吃的喝的冯宝也很讲究，那都是讲营养。今天冯宝吃完了饭想练练字，可是他拿起笔刚要练字，他那管家徐学进来了。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胡子高求见。
1: 胡子高？哪个胡子高啊？
0: 一提起胡子高，冯宝真忘了。徐觉马上就提醒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花50,000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那个。”
1: 哦，是他。
0: 冯宝一想起这串佛珠就有气。
1: 这个官员不是在南京吗？跑到北京干什么来？
0: 他有趟公差，这次进京顺便看望看望老爷。他是个极品官员呐，回老爷，他现在是六品官员。
1: 六品官员，
0: 你见见就行了。如今的冯宝可不比以前了，六品官员在他眼里那就是小菜一碟，冯宝根本没把一个六品官员放在眼里。冯宝说完这句话，头朝椅背上一靠，把眼睛一闭，扬起神来了。徐觉在那儿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他可知道他主人的脾气。平时他的主人很少接近朝廷里的那些小官员。另外这个主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来他家拜访的这些外廷官员，只有三品以上的他才能接待，就是内宫24监局的掌印上门找的

0: 只能在外花厅见一见面，连堂屋都不让你进。徐觉他知道这些规矩，可是今天厚着脸皮一直站在那儿，因为他知道胡子高花50000两银子给咱买了厚礼，这次来到京城，偷偷的又给徐觉1000两银子，就是让徐觉帮他安排和冯宝见一面。这两头一凑，徐觉就想，今天我一定帮这个忙。另外再说，徐觉还踏着人点情呢，就是那道花酒是胡子高为他安排的。老爷，你还没走啊？
1: 这个胡子高您还是见一见吧，因为他毕竟为咱们捐过50000两银子，这50000两银子就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个大数目。
0: 哼，事情都过去了，还有必要再见见他吗？这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徐觉知道主人的脾气，他知道主人这心里边开缝了。老爷，胡子高还有事求您呢。
2: 他要求我？
0: 是啊，老爷，这次胡子高还带了银票。这一提银票，冯宝精神头来了，腾的一下子起来了。
1: 他是不是想挪挪位子？
0: 对，胡子高想挪挪位子。他人在哪儿呢？
1: 在花厅里。
0: 好吧，冯宝答应着跟着徐觉离开后院，奔前院的花厅来了。再说这个胡子高，自从4个月之前和徐觉牵上线攀上这棵大树，是经常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这回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他心里更高兴了。今天他找了个公差的机会来到京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访拜访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公公。这功夫他在外花厅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一直没看见冯宝的影子，心里也非常着急。尽管徐觉打了保票，答应他一定让他见到冯公公，但是他心里也不把准儿，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冯宝，一般的官员想见他那简直是没门。再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之门外，你也没招。可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自己那脚脖拔起来了，探头一看，就看徐觉领着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摇摇晃晃的进来了。甭说了，这肯定就是冯宝了。还没等徐觉介绍，你看人家胡子高扑通一下子跪下去了，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内外廷分守得特别严，外廷官员哪怕你的官品再低，见了内廷的这些大当，就是这些大牌太监，也不能行叩头大礼，因为这种礼仪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系到读圣贤书人的人格。但是由于朝纲不正，就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还有那些溜须拍马舔屁股的官员，不遵守这些礼仪了。再看胡子高跪下去之后，冯宝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的脸蛋上马上露出了笑意。 他根本不着急让胡子高起来，自己坐那儿了。胡大人呐，常言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这个公公行这么大的礼，就不怕外人笑话你吗？胡子高这回把头一抬，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还有谁敢笑话？这句话确实胡子高说过，在南京他就要认冯宝做自己的干爹。接过这话茬，徐觉答话，听胡主事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子的干儿子了？是啊，要是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胡子高说完了话，那双眼睛直接瞄向了冯宝。说笑归说笑，胡子高可动了真格的。胡子高一动真格的，冯宝倒冷静下来了。胡子高，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你这次来见我有什么事吗？一听这口气，胡子高一伸手，在茶几上拿起个梨花木的锦盒，恭恭敬敬把这锦盒递了上去。老公公，不成敬意，给您带来一点薄礼，望老公公您笑纳。哎，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卑职知道老公公您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您是我的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宝把脸一变，这胡子高心里就有些发毛，但是说完话他收不回来了。再说徐觉这时候上来亲自把这盒打开，里边放着一张银票。哎呀，一万两！徐觉故意这么惊叫，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冯宝听了，好了，徐觉你先收下，下不为例了。要说这官场上这些事儿，就这么有意思，收一万两银票，反而就像心安理得。胡子高一看徐觉把这银票收起来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多谢老公公。冯宝一示意让胡子高坐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卑职想换个地方挪挪位子。那你看哪个官职好？想好没有？想好了。这个胡子高恬不知耻的把他的想法跟冯宝一说，冯宝听完吓了一跳，这个胡子高胆儿也太大了，他怎么能敢想这个官职？要说这个胡子高，他想到哪儿去了？他想到了现在的两回盐运使颜元清四年任期已满，他想接任颜元清担当朝廷中的两回盐运使。冯宝心里明白，这两回盐运使是朝中第一匪角，同时还是个四品衙门。胡子高，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这么重要的官职你也敢想？胡子高听完心里直突突，不是卑职敢想，卑职想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不能让外人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公公您老的人。言外之意冯宝听明白了，他要是能干上这个肥缺，还能

续的孝敬冯宝。冯宝想了一会儿，好吧，这个事儿先有到这儿。胡子高在官场上混的年头也不少，各种场面也见过，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老公公已经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这个贪官胡子高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是也就在这功夫，胡子高还想再巴唧巴唧冯宝，万万没想到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冯公公，大内的邱公公有急事要求见。冯宝一听邱德用来了，他心里有些着慌，因为这个场面可不能让邱德用看见，内外廷的官员不能互相勾结。人家邱德用一进来就得看见胡子高穿的这身衣服是朝廷的六品官员。徐爵呀，你马上把胡大人从小门送出去，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啊。啊，是老爷。这徐爵领命，领着胡子高由后门就出去了。这时候冯宝就想起邱德用为什么来了这件事了。这么晚了，邱德用干什么来了？冯宝想起来了，邱德用肯定是为他的外甥张大郎的事来的，因为东厂的人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冯宝了，冯宝对这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今天晚上邱德用特意到他家里来，冯宝可不能小看这个太监。他知道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里边的地位是天天的在上升，要是论级别，乾清宫主管和24监局的掌印一样，都同样享受五品的待遇。但是这个邱德用是贵妃娘娘跟前的红人，内外想求贵妃娘娘办事的人都换着法的巴结他，这无意之中把他给抬起来了。邱德用这个人本来是个本分人，但是现在求他的人多了，他的小膀也架起来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都学会了不少。打个比方说，对冯宝表面上他是恭恭敬敬，但是言行举止之间有的时候就露出一种优越感，冯宝看在心里就感觉到不舒服，一直想找机会杀一杀他的威风。今天正好赶上邱德用求他，他迎上前去，哟呵，邱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冯老公公，不是风吹的，我就想拜访拜访您，走吧，屋里请。说话之间两个人就进客厅了。刚坐好，这邱德用着急，冯公公，有件事儿我想求您。不忙，先喝杯茶，一会儿啊再听一听小曲儿。哎呀，我没那种心思。说着话，邱德用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本心经，这本心经是贵妃娘娘亲笔抄写的，可以说非常值钱。今天邱德用把它特意奉献给了冯宝，冯宝接过这本心经仔细的一看，确实是贵妃娘娘亲笔所写。当时冯宝心里这个乐呀，这种东西冯宝想得可难了，可是人家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就这么得眼，贵妃娘娘能把这么心爱的东西送给他，这就表明了邱德用在贵妃

0: 娘娘面前的地位。冯宝把这东西恭恭敬敬的放在桌案之上。哎呀，我说咱们老哥俩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冯公公，我确实有事求您，请说吧。我那个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我闯祸了。什么？你说张大郎给你闯祸了？闯什么祸了？哎呀，冯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冯宝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打哑谜。你说说什么事儿？今天上午在储记仓那边发生了人命案。紧接着邱德用就把这情况大致的跟冯宝学说了一遍。冯宝听完了眯缝着小眼睛。怎么这个事儿是你外甥干的？是啊。那你外甥现在在哪儿？现在让刑部给抓走了。哎呦，这可麻烦了。进了刑部的大牢的人可不好办。那不归咱们管，那是归内阁首辅管。要是东厂和锦衣卫都好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0: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1: 我可不敢。
0: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冯宝今天一看邱德用是诚心在求他，他呢也在吊着邱公公的胃口。哎呀，这么大的事儿让我去找张先生，我要是找张先生，一旦这个铁面宰相要是不给我面子，我可就下不来台了。要想知道这个冯宝能不能为邱德用的事儿去求这个大宰相，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长。

0: 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的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的新体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2: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3: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

0: 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吗？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0: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2: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0: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2: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2: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3: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2: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4: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2: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4: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5: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2: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6: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

0: 悠闲的感觉。
1: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营是五岳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营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3: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营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2: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3: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2: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3: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蓝管控的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不少人呢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心里刚刚冒出一个想法，就收到了手机 APP 的精准推送，好像自己被读心了。有人感叹，如今各类手机 APP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越来越会精准拿捏用户了。
5: 手机 APP 为何如此懂我？这背后隐藏着哪些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聊完一类产品， APP 就立刻贴心推送，甚至你在想什么， APP 好像也能知道。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很多时候这份所谓的懂你是源于 APP 的过度索取授权。
7: 部分 APP 过度申请权限，后台持续调用麦克风、定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 APP 会在非必要场景下申请通讯录、短信、精准定位等权限，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边界。近期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也再次点名治理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今天最大的风险不只是偷听，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画像。
6: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安全部昨天也发文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 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

0: 弊的就是 SDK 问题。很多 APP 自己不一定直接收集数据，但它嵌入了广告 SDK、 统计 SDK、 地图 SDK， 可能在后台持续采集信息。用户看到的是一个 APP， 实际上背后可能连接着几十家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监管部门这两年也在重点整治 SDK 违规收集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 APP 在看你，而是一整条数据产业链在看你。
1: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法律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SDK 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
2: 因为当下有一种认知，认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因此呢，部分的平台将数据量等同于市场竞争力，将用户信息等同于变现的空间。在所谓隐私换取便利的场景当中呢，其本质是一种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1: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兴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0: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全部允许，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 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1: 吴沈阔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2: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做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走势。华北多地今天持续炎热，明天冷空气携降温来袭。昨天的北方多地热力再升级，不少地方出现了高温天气。午后内蒙古锡林浩特、二连浩特及山东青州等地纷纷冲上了35度的高温线。河北的涿鹿39度，宣化 38.4 度，甚至打破了当地五月气温的最高纪录。那今天呢，高温的范围明显缩减，但是很多地方的炎热还不会下线，济南有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不过呢，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昨天受它的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出现降温，今年两天呢还会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像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中北部会有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会超过12度。那本周末呢，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会转为偏低，前后冷热的反差比较大。比如城市当中，像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后天周六会降到20度，北京今天33度，周日会降到24度，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34度，19号会跌到21度，济南今天可能会冲高温35度，18、19号就只有22度了。好像从夏又返回春了，那夏装刚上身，春装又要重新返岗了，最近厚衣服先别急着收。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博宇。
1: 好的，穆威。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别凶，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0: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

外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该机构说，这些新增和更新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内陆物流枢纽，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和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议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该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菲律宾军方14号表示，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112点整到512点整，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今天的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在欢迎仪式现场的总台记者黄峰，在越过海洋的握手乐曲声中，一起见证中美元首的再次握手。

0: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呢，是我们此时此刻听到了一阵非常优美的旋律。在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经常会演奏一首来访国当地的特色音乐，此刻正在演奏的就是这样一首乐曲，它是来自100多年前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创作的《越过海洋的握手》。演奏这首进行曲也是非常的贴切，让特朗普总统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旋律，这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温度，同时呢，更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回首中美交往的历史，定格了许许多多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今天在这里伴着这样一首乐曲，世界再次见证了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2: 面对着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世界期待一次怎样的中美元首会晤？一起来听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康辉在会谈现场的观察。
3: 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是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在这里开始大范围的会谈。现在双方的陪同人员已经来到了东大厅，大范围会谈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大范围会谈呢，正在进行当中。在刚刚对媒体开放的开场白部分中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于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都应该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你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那特朗普总统在开场白部分中呢，对此也做了一些积极的回应。那习近平主席的这几问，我认为很好地回应了世界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期待。那么世界期待一次怎样的中美元首会晤呢？那首先，世界期待一次中美能够在尊重彼此重大核心关切基础之上找到新的平衡点的会晤。当前呢，也被认为是中美重新校准彼此目标和互动方式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一定要用好。而必须要强调的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政治基础中的基础。那么同时呢，我认为世界期待一次中美能够共同探索、寻找到新的关系定位的会晤。那么战略认知问题呢，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要扣好的第一粒纽扣。而近期呢，我们注意到了中美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非常的频繁，而美国战略界对于发展对华关系也出现了更多务实理性的声音，所以世界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能否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上向前迈出一步。同时，世界也期待着一次中美能够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大国建设性作用的会晤。那总而言之，世界的期待也正是习近平主席在刚刚开场白部分当中所说到的，我期待着与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那此前呢，我们也关注到有国际学者呢，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做出了这样的展望，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元首或许将创造又一个历史时刻。作为大国外交最前线的新闻记者，我们期待着记录下这样的历史时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备受各界关注，其随行的商业代表团阵容庞大，让经贸议题成为此次外界聚焦的重点之一。
2: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两位40多年深耕中美经贸合作的美方人士，他们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经贸合作的不断增长。在他们看来，中美合则两利，期待这次访问能为两国经贸以及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带来更多利好。来听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潘迪安、郝亮、吴经纬的报道。
4: 孟德士，改革开放之初最早来华的美国商人之一，促成了中国企业与世界财富百强企业成立第一家中美合资公司。他与中国的特殊渊源还要从他的中文名说起。
5: Meng is for the student of Confucius, Meng Zi. Someone I think who has ideas.
6: 孟，我想指的是孔子的学生孟子，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哲学的人。德意味着高尚的道德和正直的品格。士实际上有两个意思，可以说他是学者。但我被赋予这个名字时，更多指的是战士，一个能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战士。
4: 孟德士始终将助力推动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作为自己的使命。四十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他欣赏中国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和五年规划的稳扎稳打，也坚信十五规划将给中美两国合作带来巨大机遇。
5: China is not good, it's not great, it's a miracle.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6: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不错，也不仅是很好，而是一个奇迹。从商业角度来看，确定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中国是非常确定和稳定的。就发展而言，中国充满机遇。我认为现在习近平主席非常关注高质量发展，并聚焦未来产业、清洁能源、绿色能源等发展。我认为这些是美中合作的绝佳领域。
4: 曾获得长城友谊奖的李必京，四十七年深耕中美医疗合作。改革开放之初，因为看好中国的潜力，他来到北京，给当时的中国医疗行业带来了第一台 B 超、第一台磁共振、第一台床前监护设备。他认为中国不仅构筑起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也逐步在生物医学创新领域领跑。中美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7: Healthcare is one of the
8: 医疗是中国进步最大、改善最多的领域之一。只要看看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孕产妇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这些进步真的令人印象深刻。现在政府对医疗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也得到政府的支持，以更灵活的方式提供公共医疗体系以外的额外照护，让百姓有更多的选择。
4: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重要影响。在华的美国商界人士强调，唯有交流合作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MCM 控股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德士。
5: So much common ground.
6: 中国有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美国也有一些中国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找到这些领域共同合作，创造利益，这非常重要。
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他们期待双方能在经贸方面取得突破，尤其是在关税、投资等领域。两国也应就人工智能治理加强沟通。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成员、和睦家医疗创始人李必京。
8: 我真心希望当两国元首会面时，他们能继续探讨如何加强合作。我来自跨国公司和美国的同行们对这次访问也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并解决商界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希望两位元首的会晤不仅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更能为世界和平繁荣创造更多机会。
7: Coming together will not only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relations,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chances for prolonged world peace.
4: MCM 控股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德士。
5: We can find whether it's on climate change.
6: 无论是在气候变化还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点。这些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我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提升中美关系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在当今这个面临冲突混乱的世界，牢固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5: Stability in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0: China and U.S. is critical.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1: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1: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0: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 佩斯科夫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他强调，谈判将不可避免极其复杂，充满大量棘手细节。佩斯科夫还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发布了此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指出，由于欧洲仍抱有殖民思维，欧亚大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所有国家清晰对话的统一平台。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称，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同一天，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说，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紧急情况部数据显示，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北欧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对针对乌克兰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13号在当地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同日，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俄军持续发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重点针对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外卡尔巴阡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罗夫诺州等多地均遭到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乌克兰外卡尔巴阡州军事行政长官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该地区遭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州内多个社区发生爆炸。此外，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市长表示，该市遭到俄方袭击，市内传出清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作响。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呢，近海整体海况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大的风浪出现。其中在渤海、黄海是只有一米以下的清浪，东海南部是1.3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是1.5到2.2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是1.2米以下的清浪。东海的北部巴士海峡、北部湾以及南海的中部和北部呢，都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南部是只有0.4到0.8米的小到轻浪。那今天在静安城市海域中呢，唯一有中浪存在的是在浙江的台州、温州以及广西的北海，那浪高呢会在1.5米以下，对一般滨海活动影响不大。那明天开始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在东南部近海沿岸将会再起风浪，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将生成大浪区，浪高是在1.8到2.5米之间。那福建建安海域受到影响，平潭海域的浪高明天会达到2米。在福建广东建安海域还会受到雨雾影响，能见视程呢只有5公里左右，提醒在以上滨海出行要做好防雨的准备，海上航行要注意安全。未来三天浪区会持续的蔓延，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和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张达逊。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容积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

0: 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9: 像未发生时。

新闻升级，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4，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16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和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陈小春演唱的一首歌曲《街角的晚风》。

好的，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萧敬腾制作 Queen 编曲，萧敬腾演唱的一首歌曲，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给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这边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九零九三零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6:00至17:00档的《教育大家说》。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五月十二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国胸怀与担当。

五月十一日至十二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国际数字教育开展多边交流与合作。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挑战已是全球议题。五月十一日的全体会议上，中国教育部部长华锦鹏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发展”为题做主旨演讲。演讲中一个判断令人印象深刻，华锦鹏表示，今天人工智能正以其引领性、战略性、颠覆性力量推动我们进入起点时刻。这个判断指向未来，在天文物理理论中，起点是宇宙大爆炸的起点。人工智能推动我们进起点时刻，意味着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教育理念、模式、体系面临深层次的全新挑战。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近年来中国教育数字化迅速推进，很多嘉宾关心中国是怎么做的，他们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启发。华锦鹏用四个聚焦向中外嘉宾介绍中国经验，聚焦教育优质公平，推动有组织大规模开发精品资源，聚焦人人皆可成才，构建支持自主化个性化学习环境，聚焦科研创新效能，深化跨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聚焦教育生态结构，推进教育治理、公共服务创新。细细品味，这四个聚焦构成了中国数字教育变革的系统性方法论，以公平为基石，以个性化为路径，以创新为引擎，以生态为保障。这四个聚焦从补短板到扬长项，再到强治理，推进了中国数字教育从技术赋能向制度重构的跃升。华锦鹏的演讲中用八个字生动凝练概括这一历程：持续探索，不断迭代。2022年，中国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四年的发展轨迹如浪潮般前进。不久前，中国又启动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一体部署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应用创新、基础环境生态建设，推动教育内容更新、教育模式变革、教育形态重塑，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中国的成就给与会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总干事亨利德·阿纳尼别评价，坚实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是确保教育体系包容公平、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关键。中国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甲，正是依托公共基础设施规模化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典范。英国教育部国务大臣奥利维亚·贝利说，中国在教育领域推广和快速应用人工智能工具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伴随着中国的教育数字化进程，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连续举办，从北京到上海，从武汉到杭州，一路走来，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更加开放、高效、务实的合作。本次大会上，华锦鹏提出三点建议：坚持开放，共同凝聚智能时代教育变革新动能；坚持发展，共同塑造智能时代教育发展新模式；坚持共治，共同构建智能时代教育理治理新生态。三点坚持一脉相承，以开放为前提，以发展为路径，以共治为保障，这正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大国担当。

应局之中该坚守什么。我是带着困惑来参加大会的。说这话的参会嘉宾名叫约翰·麦克尔·科斯特利茨，现在是布朗大学苏州大学教授，他还有个特殊身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老先生的困惑源于他五十多年来的教师生涯，他一直以传统方式教授物理，站在学生面前手写方程式，并希望学生能跟上他的思路，看清他的笔记。但面对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冲击，他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变传统评价方式，我们应该学习做什么才能做得更好。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与诺奖得主的困惑

相似的问题呢被反复提起，多方探讨。世界在变，科技在变，社会在变，教育也必须改变。但是在大变局之中，教育又要有哪些坚持和坚守？无论未来如何发展，教育始终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不能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在主旨演讲中，华锦鹏郑重提出两个不能脱离。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教育就会失去现实依托和资源；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教育就背离了根本目的。好的教育必须促进服务社会进步与成就个体幸福的有机融合。华锦鹏同时阐明四条主张，四条主张每一条都极具针对性。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有理想、负责任、能担当。人工智能无法替代学生明辨是非、处理冲突、敢于担当，无法替代体育锻炼、劳动实践、社会交往的真实生活。人工智能越发展，这些属于人的特质就越珍贵。注重启智增慧，增强学生内驱力、判断力、创造力。学生追问为什么的冲动，学习的内驱力，几乎天真的好奇心，是启智增慧的内核。主动发现问题、探究问题、求解问题的能力，以及敢于试错的精神，是创新潜质的关键。创新科研范式提升科技原创力、转化率、贡献度。创新迭代周期大幅缩短，学科渗透交叉加速融合，以供应链协同和技术集群为特征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演化，必须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研与创新，应用与转化，畅通创新链条。凝聚的中国古老教育智慧的当代实践，是中国新时代教育改革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

立足未来，锚定全球，这里基本坐标。今年呢，相较于数字技术呢，为将要去做什么？本届大会呢，回应了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在技术狂飙的同时呢，如何确保教育不偏离机遇人初心，不侵蚀社会公平，不加剧数字鸿沟。这种理念呢，集中体现在大会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上，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发布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这份文件呢，首次将全球 AI 教育治理的核心理念进行了集中表达，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普惠公平，共创未来范式，共同协商治理，共筑融合生态。每一点倡议都击中当下最迫切的议题，勾勒着全球 AI 教育治理的基本坐标。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份凝聚广泛共识的多边文件，杭州倡议为各国制定 AI 教育政策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基础和方向参照。在 AI 治理全球博弈日趋复杂的当下，这样的共识的达成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迎难而上，踏浪而行，本届大会诞生一系列成果正是这种主动应变的有力体现。系统回答：人工智能加教育时代面临的变革路径、实践方案与治理方向等核心议题。12日下午，大会闭幕。这是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连续举办的第四年，从北京到上海，从武汉到杭州，一路走来，一道道轨迹清晰可见。从技术展示到场景落地，从经验分享到标准构建，从工具赋能到素养共生，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是属于未来的盛会，眺望着、探索着未来教育新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前理事会主席阿沙辛格卡瓦说，本次大会的举办是中国主动担当全球数字教育治理责任的体现。诚然，不是每个困惑都能立刻得到解答，但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前，大会用两天时间容纳了8场平行会议、100多场专家报告和圆桌讨论。会场内外热切的谈论、真诚的分享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愿望，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前，世界更需要以信任与合作汇聚力量，以开放与智慧启迪未来。

我有从你日不落的想念。我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

0: 告，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

0: 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教育大家说。以教育匠心，身为引领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郡县大路镇大路中心小学优秀教师王俊霞。王俊霞本科学历，小学一级教师，1994年9月参加工作。他扎根靖远县大路镇大路中心小学，长期从事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同时兼任班级班主任。他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秉持深厚的教育情怀，深耕课堂，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实践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做学生思想成长的引路人，专业发展的助力人，人生道路的同行人，用心用情用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当王老师从寂静的走廊步入教室时，那一张张专注而期待的脸庞，是他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更是支撑他坚守讲台30余年从未停歇的光。课堂上那细碎而温暖的回响，分别于树树落下的白灰，虽染白了他的鬓发，但让他成为无数孩子的引路人。深耕教育一线，他始终潜心钻研教学这片沃土，全力投身课题攻坚，常常与课题组的老师们齐聚一堂，深耕信言交流切磋，在思维碰撞教学研讨中提高教学技艺，锤炼教学本领，让专业的教育研究为课堂教学赋能，指引教育教学前进的方向。自学校开展建廊工程师徒结对活动以来，王老师先后与多位青年教师结为师徒，通过听课、评课、集体备课、示范课、引领、一对一指导等形式，助力青年教师打磨教学技能，破解教学难题。他毫保留地传授教学经验，讲解教学方法，排解工作困惑，以言传身教陪伴青年教师蜕变成长，携手浇灌校园育人沃土。育人先育心，立德先立人。王老师始终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

0: 用心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带领学子追寻历史足迹，触摸红色根脉，在红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让红色基因深深根植于血脉，助力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担当。王老师呢，也常常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坚持因材施教，用温和恳切的话语驱散学生心中的知识困惑，用心呵护每一份求知的热情，稳稳托起孩子们追逐梦想的翅膀。他格外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与生活成长，对于内心有困惑、情绪有波动的孩子，他用心倾听，温柔陪伴，用温情与关爱呵护他们脆弱的心灵，做他们信赖的师长与亲人。课余时间，他主动走进学生生活，帮他们整理宿舍内务，打水清扫，进行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把温暖与关爱洒向每一个孩子。
1: 我爱他，他是我心中的那只鱼鳞。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算是与在扎根三尺讲台默默坚守初心。王老师先后荣获甘肃省骨干教师、白银市优秀班主任、建院县优秀教师、德育工作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在第40个教师节，王老师有幸作为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发言，这既是对他多年从教之路的肯定，更是他践行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最好见证。教育家精神从来不是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光环，而是融入日常教学里的点滴温情，是深耕教研中的扎实厚度，是扎根乡村育人无悔的责任担当。王老师将始终坚守教育初心，秉持教育家精神，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民教师，当好学生成长路上的点灯人、引路人，在乡村教育这片沃土上书写属于教育人的责任与光荣。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下午16:52，今天的教育大家说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如今 AI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了资源的短板。
1: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今天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5: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4: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5: 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说，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4: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6: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5: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6: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5: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4: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5: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4: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6: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5: 啊，滴鼻。是用法错了。
6: 用法点成了口服。
4: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5: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和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4: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7: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4: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8: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4: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9: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4: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9: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省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

0: 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0: 对，
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的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之外，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啊，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2: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2: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2: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7: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8: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7: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8: 有的。
7: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2: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那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2: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0: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2: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0: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1: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0: 对，
1: 是吗？
0: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2: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9: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 3.0 升级到 5.0， 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10: 珍藏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0: 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5: 下午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甘肃。在京南高速的雷西段1306公里处，在子午岭隧道向西约7公里的位置，是往太白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道路是半部通行。再来关注到江西，在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228公里处的鹰潭方向，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场间断性的截流，车辆分流至南城东数备站下高速，现场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再来关注到湖南，在长治高速的115公里处，东向西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据应急车道，现场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沪宜高速的无锡西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双方向占用第一条车道，目前呢无锡方向在路区出口进行分流，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陈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子恒。
6: 再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穆威。
7: 下午好，林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升温和降温并行，强降雨和强对流同步。我们先来说气温的情况，今天气温的走势差异很大，升得够明显，降得也够突出。那今天呢，在冷空气离开之后的新疆和冷空气尚未抵达的东北，气温上升都很明显。像黑龙江的佳木斯升了11.4度，新疆的红柳河升了11.1度，辽宁岫岩升了10.4度，都是各自省区14点升温最强的站点。而冷空气加阴雨也让不少地方降温显著，像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降温都超过了10度，内蒙古海力素降了15.6度，青海的托勒降了15.6度，浙江新昌降了12.9度，也都是各自省区14点降温最强的站点。那么从今天14点的气温分布情况来看呢，像海南、广西、云南的部分站点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截至14点，长春气温达到了29.6度，沈阳30.7度，济南33.7度，南宁34.7度，都创了今年新高。那其中沈阳是今年首次上30度，辽宁，南宁呢14点25分的时候呢，气温是越过了高温线，这也是拿下了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那明后两天呢，降温会向东扩展到东北这一带，那同时呢，伴随着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加大。那北方多地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下周初还会降到25度上下，会凉爽不少。像石家庄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34度，那16号会降到23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那降水方面呢，明天中东部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强降雨带呢会呈现，自西向东，向 自北向南转移，也就是说一带会发生一个切换的变化。那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和江南中西部、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

0: 强对流天气，要密切关注。好，这段天气就我们给大家梳理这么多，李明。
1: 嗯，感谢穆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进一步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表示，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上海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法国。

西南部吉伦特省十三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雄心号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法国官方已允许该邮轮继续航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南部、贵州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能源汽车市场悄然涨价，是短期行情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消费者该及时入手还是观望？
0: 以租代买建成新风，万物皆可租，缘何圈粉年轻人呢？
1: 上山捡拾垃圾，下山兑换咖啡，秦岭这份特别的绿色约定有多暖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呢，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4: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3: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4: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

0: 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四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1: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4: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智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

0: 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1: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关注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如今呢，以租代买、按需共享的轻消费模式正成为年轻人理性消费、体验多元生活的一个新选择，也为文旅消费市场呢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7: 从摄影器材到汉服装造，从露营装备到潮流单品，万物可租的消费新风尚，凭借着低成本、高灵活的优势是圈粉无数，解锁了品质生活的更多打开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8: 走进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放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南通市民陈女士正在归还此前租用的一套专业拍摄设备。
9: 因为我用的不多，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8: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有顾客甚至提前两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10: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8: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和刚创业的人群为主，先上手体验再决定是否购买成为他们的务实选择。顾客黄女士：
11: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名称再去买。
8: 郝耿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10: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他们大部分都在5-6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如果你要付押金，就加个5-6千，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7天打8折，半个月就是打6折。
8: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装造体验也深受欢迎。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的一家汉服馆，南通市民宋女士特意邀请朋友到这里体验时下流行的汉服装造。
12: 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就是租赁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8: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为主。
13: 做汉服，我们店里目前是必须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装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让客户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8: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0000家租赁经纪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租赁行业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出租，而是围绕具体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向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迈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

0: 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五月以来呢，城市绿化景致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还有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4: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5: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4: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5: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只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4: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6: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4: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7: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8: 不仅是北京啊，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了。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了市民的普遍期待。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4: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 1.4 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9: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10: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4: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 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0: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4: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0: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4: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蓝管控的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到陕西西安，坐落在这里长安区子午峪内的秦岭小五台山，又称凤鸣山，是西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在这片人人向往的青山当中，有人呢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它的美好。
8: 上山捡一袋山野垃圾，下山啊就能兑换一杯咖啡。山脚下一场特别的环保约定，让生态保护变得温柔又治愈。接下来咱们跟随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黄夏杰的报道去体验一下。
11: 哎，总共1.6公斤，咱规则很清楚，1公斤换咖啡，3公斤可以换披萨。
12: 在山脚下一家餐厅里，餐厅主理人李坤正在为游客带下山的垃圾称重并讲解兑换规则。一年来已有超2000名登山者参与了这场共同守护山野的行动。作为一名资深徒步爱好者，李坤经常去小五台山爬山，沿途的美景中却总会见到散落在山间的塑料瓶、包装袋，格外刺眼，因此他开始顺手捡拾垃圾带下山。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不忍青山蒙尘，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生。
11: 经常到山上去呢，会发现山上会有一些垃圾，我们自己随手也会带下来一些，但是毕竟自己的能力有限，既然在山下有这样的一个餐厅，我们想着说发动更多人的力量，就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别人把垃圾带下来，我可以给他换一杯咖啡，带多也可以换一张披萨，这样鼓励更多的人来把小五台山保护起来。
12: 制定发布规则后，李坤的餐厅变成了山脚下的环保驿站。他说，兑换规则执行的比较宽松，遇到没捡够重量的小朋友也会笑着送上咖啡，希望这份善意能带动更多人参与。活动从去年4月启动，最初只有零星几位登山者参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揣着垃圾袋上山，带着一杯热咖啡下山。
11: 一整年的时候，我们 累计发出去的垃圾袋有超过2000多个，实际换的咖啡超过500杯了，换的披萨大概也有70-80张。我们也会在网上去发一些视频图片，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12: 户外运动爱好

0: 者何女士正是被网络视频吸引来的参与者之一。在她看来，既能在山野间放松身心，又能用举手之劳守护这片青山，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1: 我是从手机上经常刷到去小五台山可以捡垃圾，可以兑换，平时也喜欢爬山，喜欢运动，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做点公益。
0: 如今这场垃圾换咖啡的暖心行动早已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坚持，当地政府开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组织盐山村组干部、网格员、保洁员在小五台及周边峪口进行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一份双向奔赴的环保约定，汇聚起大大的能量。秦岭山间一个个俯拾捡拾的背影，让青山更美，绿意愈浓。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近日商务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具体将围绕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等方面开展差异化探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月中下旬是小麦生产区集中收获期，近期全国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就今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举行新闻通气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数据中心主任王晓辉在通气会上介绍，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午间发表声明称，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军12号称，以军近期越过黎南部的利塔尼河，抵达北岸，并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爆发战斗。当地时间14号，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2022年5月，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因同年2月24号爆发的俄乌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后，国会多次授权政府将紧急状态延长180天，直至2026年。

5月13日，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烈·伊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及拘留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伊尔马克当天表示，他将对最高反腐败法院作出的审前羁押裁决提出上诉。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3号宣布，将花费10亿英镑（约合92亿元人民币）为陆军采购72门 RCH-155 型自行榴弹炮，首批榴弹炮有望在2028年交付。据英国媒体报道，此举是英国陆军火炮系统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此刻提示，每年五月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大家需要留心，有些看着眼熟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最近广西贵港的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做给家人吃，结果不到半小时全家就开始腹痛、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医。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接连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将为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自民党欲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规模，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
0: 还会聚焦体育方面，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对阵朝鲜，谁能突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首先聚焦日本。当地时间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1: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

0: 日本的信任。
1: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2: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1: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2: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晚高峰，观军情。
5: 近段时间，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焦灼，中东战火不断升级，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和重构。在这样复杂深刻的变局之下，一些中小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处境和战略布局，并着手思考如何调整自己的防务政策。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重点关注韩国和阿联酋。通过两国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解析双方未来防务政策的走向，以及对地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7: 韩国日本外交与国防2+2副部长级对话近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有日本媒体称，日本正在寻求推动与韩国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但这一说法很快被韩国方面否认。韩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明确表示，韩国目前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事实上，早在2012年李明博执政时期，韩国就曾计划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最终两国仅在2016年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时隔多年，韩国为什么始终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分析。
8: 日韩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很多，你包括日韩之间的领土争端，韩国方面态度很明确，半岛再不能发生武装冲突了，

0: 这是现实的。那么历史的呢？朝鲜半岛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所以说，朝鲜半岛的民意反弹都相当强烈。所以说，韩日的合作呢，起码韩国要保证日本不能借韩日的军事条约登上朝鲜半岛，这是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当然，军事保护协定呢，它的机密程度要比这个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它要深得多。但这个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它是一个后勤方面的协定，很可能日本的自卫队力量就要利用韩国的港口、韩国的机场、韩国的物资援助，这一点呢犯了韩国的大忌。所以韩国现在非常明确，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不能签署。
1: 近年来，韩国在中等强国战略框架下不断加速推动实现自主国防。今年3月，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在当前国际局势高度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国防不能交给任何人，并强调自主国防是综合防卫体系中最核心的关键。那么，韩国做出这一选择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安全焦虑和战略考量？金一南认为，
0: 韩国从1948年建国，现在呢居于一个很矛盾的这个境地，能不能呢有效的应对后边还有个日本，这都是韩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这个国家如果当面临多个大国的这个挤压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多国的桥梁，而不要做任何一国的桥头堡。就是这个小国的命运，你只能在大国之中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我们从今天看呢，韩国现在这个微妙的平衡做的还是不错的。
1: 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中东地区的防务版图也在悄然生变。最近，阿联酋的防务战略调整引发外界关注。据报道，以色列近日已经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精密武器系统，以协助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威胁。事实上，2020年9月，以阿两国才正式建交。冲突升级后，双方进一步密切防务关系。以色列不仅向阿联酋提供实时情报预警，以空军还打击了伊朗南部威胁阿联酋的短程导弹阵地，让双方的军事协调直接转化为联合作战行动。对于阿联酋战略转向的影响，金一南认为，
0: 韩国就周围都是大国，阿联酋也是一样，韩国在大国夹缝中呢，谨慎地选择了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方略。阿联酋这个选择，我们只能说不够谨慎。阿联酋本身，你跟以色列建交就很晚，2020年，以色列、阿联酋、巴林签署一个亚伯拉罕协定，前提是什么？是以色列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答应了，说现在停止了没有？以色列不断的侵蚀约旦河西岸，尤其是现在加沙冲突干成这个样子，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亚伯拉罕协定其实现在名存实亡。那么现在阿联酋竟然走向更危险的一步，你只能加速各国资金的外逃，对阿联酋的经济那影响会越来越大。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将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
2: 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
1: 明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碘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科学补碘，同时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治早诊早治，共筑家庭健康防线。
2: 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韩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群众体育观赛选择。
1: 国际方面，15号是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呢，我们重点关注降雨增多增强，气温陆续下行。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东移南下，配合暖湿气流加强北上，我们国家雨水的阵地呢会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形成一条明显的南北走向的降雨带，并且呢从西往东移动。那预计呢15到19号，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和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目前看呢，这一轮降雨的过程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影响华北和黄淮的时间呢是从15号的夜间开始，会持续到18、9号结束。城市当中像北京预计从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0号，也就是下周三，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天空云量会比较多。那相对明显的降水呢会出现在周六的晚上到周日早晨，大家如果外出的话呢还是要避开雨水的时段。再来说说气温，今天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的内蒙古、青海等地已经出现了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未来几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东移，雨水的范围呢继续发展，北方多地的天气都会慢慢由热转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累计降幅会达到10度上下。本周末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城市当中，像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0.5度，那本周日就只有23度了，会感觉凉快不少。大家随时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吧。好，上星期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陈慧。
2: 好的，穆威。
1: 好，今天节目尾声，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今天19点30分即将开战，中国

0: 阶段呢，四分之一决赛，球队是3-0完胜印度，一路呢是豪取四战全胜，轰入18球的战绩，并且一球未失。那整体呢，攻防的状态都不错。那目前球队阵容呢比较齐整，没有任何的伤病困扰，队员的竞技状态以及心理的状态呢调整的都不错。本届 U17 女足的主教练是马晓旭，她是中国女足名宿，也是亚洲女足名宿，那过往的世界级的女足前锋运动员。在小组赛当中呢，和淘汰赛当中，他主打的阵型是3-4-3的一个阵型。我们队的战术是依靠边路的速度优势，打反击，打边路配合，全场呢通过积极拼抢，获得这个场上的主动权。那这届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年轻运动员啊，让很多人感觉是眼前一亮。比如中场这个核心刘禹锡，这届比赛呢是贡献了3个进球、4个助攻。四分之一淘汰赛呢是一传一射啊，是球队的节拍器，也是关键的传球手，身体素质也不错，1.68米。我们的前锋呢是黄沁怡啊，这个身材也很好，就是呢比较高大，然后呢比较强壮，目前是队内的最佳射手，打入5球，门前嗅觉比较灵敏啊，终结能力还可以。另外就是中场的程婉迪，1.75米的身高，技术很全面，并且他比场上其他运动员年龄稍小一些，攻防转换呢他能提供稳定的一个输出。另外我们要说一下，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啊，这个规则很明确，就是前4名可以晋级 U17 的女足世界杯。这个比赛在摩洛哥进行，中国队呢跻身4强之后，已经提前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可以说姑娘们在上一场打印度的比赛当中已经提前完成了比赛的任务和目标，那如今姑娘们呢是轻装上阵，没有什么包袱。那面对过往交锋处于劣势的朝鲜队，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要拼一下，争取能获得好的成绩。再来简单说说朝鲜队。朝鲜 U17 女足啊，是亚洲统治级表现的一支球队。本届赛事呢4战全胜，1球未失，和我们一样。小组赛事10-0大胜中国台北，8-0横扫菲律宾，3-0战胜强队韩国，3战轰出21球。四分之一淘汰赛阶段6-0完胜泰国，4战打进27粒进球。这样的表现呢应该是本届亚洲杯夺冠的头号热门。这个队呢战术特点特别鲜明，就主打全场高强度逼抢，又凶又能跑啊，攻防转换节奏极快，边路冲击，中路的渗透以及定位球的战术呢都有一些杀伤力。那持续压迫能力会给我们的防线带来一些极大的考验。那中国队也是4战0失球，对方也是4战0失球，我们进18个球，他们进27个球。所以今天呢都是有最强的矛，也都有最强的盾。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取胜的关键就是顶住对手开局之后的高强度的冲击，减少后场无谓的一些失误，扎紧篱笆，耐心的等机会，因为对方的能力整体比你还是要强一些的。抓住对手毛躁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压上了空档，通过快速反击，两个边路，我们的速度队员的下底到三角以及能够掌握的定位球机会，创造一些良机。客观来说，朝鲜队的实力在中国队之上。那我们本场比赛是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我们坐拥主场之力，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也希望中国女足姑娘们能够拼出好的成绩哈。那到稍早前，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日本队已经4-0大胜澳大利亚队，提前进入决赛。他们将等待今天晚间中国和朝鲜的胜者进入本届比赛的决赛。
1: 嗯，
0: 我们希望中国女足能够拼出惊喜，展现自我。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0: 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 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 五一预热等特征。

0: 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 1.25 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 1.19 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 28.21 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

0: 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月季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

0: 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 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

0: 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

0: 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

0: 并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4: The meeting of today.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 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

0: 宝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建设加速推进，全国首创桥型展露雄姿；李小青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靖远深耕本土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筹备工作全面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春日黄河岸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这341陆白公路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汗花飞溅，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奋战，以不打烊的奋斗姿态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这座全国首创的钢横加建混凝土悬臂浇筑拱桥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大桥主桥采用钢横加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为全国公路市政桥梁首例，兼具刚度大、稳定性强、景观效果好等优势。采用悬臂浇筑工艺施工，引桥上部为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由架桥机架设，下部结构采用桩柱式桥墩，基础以钻孔灌注桩为主。截至目前，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基本完工，9号水中墩承台施工圆满收官，连续梁0号块浇筑顺利完成，主桥上部结构悬臂浇筑、引桥梁体架设等关键工序有序推进，整体进度按计划稳步向前。作为区域交通路网升级的重点工程，该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J341 线区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对促进靖远及周边地区资源开发、产业协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为白银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5月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J341陆白公路靖远东互通立交、跨红会铁路特大桥、弥滩黄湾大桥、北湾镇金山村段及 S35 锦里高速锦进段南山尾枢纽立交、大化沟桥等沿线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督导工程建设、阵地拆迁等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当前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攻坚阶段，阵地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相关乡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切实增强推进项目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小青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阳光整签，严格按照政策标准，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沟通解释工作，及时妥善处置征迁过程中的各类诉求与隐患，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征迁工作平稳有序、高效推进。沿线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紧盯重点路段、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工作力量，全力加快房屋拆除、土地清表、近地交付进度，为项目施工创造无障碍作业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精准破解征迁瓶颈、要素保障等难题。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科学统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加速推进路基、桥梁、隧道等重点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少先队员文化自信，让二十四节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校园童心。五月九号，靖远县呼兰小学举办“红领巾传古韵，二十四送节气”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本次大赛特别邀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担任评委，以专业视角助力少年儿童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搭建校园文化与文博教育融合的实践平台。作为靖远园社教品牌管校合作的重要内容，本次比赛是乐知少年蒋黄河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的一次阶段性成果检验。比赛现场，小讲解员们紧扣二十四节气主题，以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依次讲解立春、清明、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的由来典故、民俗风情、物候特点与诗词文化。讲解过程中，小选手们仪态大方，表达流畅，让现场氛围热烈又充满文化气息，赢得了台下师生的阵阵掌声。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不仅为呼兰小学的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口才的舞台，更让孩子们在讲解与聆听中近距离感受二十四节气的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推动了校园文化教育与文博资源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让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心，传承中华文脉，争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守护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这天晚上刚送走胡子高，听说邱德用求见。邱德用自打当上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这地位一变，你看那小架也起来了。冯宝早就想杀一杀他的威风，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回他的外甥张大郎犯了事儿，他自己又不敢去求李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冯宝。冯宝再吊他的胃口。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6: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5: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6: 我可不敢。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这可难了。冯公公您可别推呀，我姐姐就这根独苗。
5: 不是我推呀，邱公公您想想，刑部按杀人案把他抓起来，我说话能好使吗？那小皇上听你的，你是皇上的大伴，他还不得听皇上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
7: 冯宝把这句话说完，邱德用当时就捏铁了。
6: 那我外甥这条命看来要难保。
5: 其实冯宝也在吊他的胃口，心想平时你总是趾高气扬，今天我杀一杀你的傲气。
6: 邱公公这么办，这件事儿先不忙，等有机会张先生心情好的时候我给您过个话。哎，好好，我太谢谢了。
5: 但是话又说回来，办成办不成可不一定，因为张居正这个人你也听说过，是一条道跑的黑，敢做敢为，敢为天下先，我只能尽我的力。
6: 行行，冯公公您尽力就行啊。
5: 好吧，邱公公，既然你信得着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不过张先生那头有些事儿也不大好办，我尽力就是。
7: 冯老公公，多谢您了，那我就回去了。
5: 好吧，欢迎邱公公常上我家来坐坐啊。
7: 谢谢谢谢。
5: 邱德用是点头哈腰啊走了。
7: 冯宝把邱德用送走，

0: 回来之后，他就合计上了，这件事儿怎么跟这个铁面宰相说？张居正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宰相啊，这个人有头脑啊。如果把张大郎放了，这个新上任的首辅怎么跟手下这些文武百官交代？如果不放张大郎，那我的面子他能不能给？冯保真就犯难了，他合计来合计去，怎么跟张居正沟通这件事？再说第二天，张居正到内阁上班，大清早一个差官进来禀告，说是赐府高仪因病已故。张居正一听高仪死了，马上安排朝廷这些官员前去高仪的府上吊唁。这位首辅张居正从高仪的府上回来，马上就考虑，高仪原来是内阁的次辅，还身兼礼部的尚书。这礼部的尚书可不能空着，现在的左侍郎王希烈，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门生，办事虽然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人比较奸猾，是高拱的死党，不能让他上来。再说高仪这个倔老头活着的时候，张居正有一件事一直想办没办成，他觉得高仪死了，这个机会来了，那么这个新上任的宰相有什么难事儿，不敢当高仪的面提出来呢？这个事儿可是张居正必须办的一件大事儿。如果高仪活着的时候，这个大宰相提出来，高仪这个倔劲儿一上来，就容易给你驳掉，那个时候你再重新想办就难了。这个事儿就是想把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变成慈圣太后。你别看现在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她儿子是当今的皇帝，但是待遇和陈皇后那可差远了，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你李贵妃啊只能是身为贵妃，跟人家差一大格。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这件事儿，高仪活着的时候，张居正就觉得是个心病，因为高仪这个人办事非常认真，如果跟他提出来，他就可以引经据典把你驳掉。那么今天高仪死了，这可是最好的时机，他就安排好高仪的后事，让这些官员都送去花圈晚葬，热热闹闹的把高仪发送了。高仪这件事处理完了，首辅他觉得这回该落实这件事了，还不能等，等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好办。他就想起来了，现在朝中有一个人，这人呢是好好先生，谁呢？国子监的祭酒。国子监是干什么的？要搞现在的名词，那叫全国最高学府，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那么祭酒呢，就是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呐，有文采，一手好字，那文章是天下一绝，在中国历史上，这吕调阳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但是这人呐，说话有点结巴，你看他教学的时候还不结巴了，要说怪就怪在这儿。那么把这个大学者提到哪儿呢？提到礼部当尚书。礼部尚书那可了不得，国家的各种礼节还有教育都归他管，要是给李贵妃上个封号，就得礼部拿出折子。冯保马上就得批注，批完了注，内阁 就可以执行。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国子监。到了国子监，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大宰相到国子监来了。哎呀，首府，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吕大人呐，我要来了。您说话可不用着急，你要一着急呀、啊，说话呀、啊，我就听不出个数来了。啊、你笑话老夫。哎呀，我说吕大人，我呀跟你开玩笑，我今天来啊是想跟您探讨个事儿。您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了？六，哎呀，什么六六六？六年了，对对，是六年。哎呀，这一说好像六了大岁似的。我啊，想给您换个地方，您不能总在国子监呐，这是个教学的地方。您呐，换个地方。现在这高仪已经病故了，礼部缺一位尚书，您呐就准备到那当尚书，您要同意了，我这边就写折子报给皇上，这皇上批回来您就准备上任。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官儿还能升，他心里知道啊，礼部尚书天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位置啊，因为那个位置下一步就是入阁。你看吏部老天官权力大，没有入阁的机会，兵部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因为你兵权过重，工部的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入阁的人选都是从礼部选出来的。那么这个吕调阳老学究怎么看上这个位置了呢？他心里明白啊，他现在的地位还达不到风妻因子的地位。什么叫风妻因子啊？地位高了，夫人就可以封为一品诰命、二品诰命，那孩子弄好了也能弄个辈辈世袭，就是啊，辈辈是公务员，国家养活，不用考试。他自己有个缺德的儿子，这儿子不争气，这人没有私心的，他就很想自己这官品再升他一格两格的，然后把这儿子让皇上给免试，当个公务员不就得了吗？自己的后顾之忧不就解决了吗？今天他一看首府特意来找他，他就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嗯，好吧，那我就先试试干他一段时间。你看看老伙计磕磕巴巴的还挺谦虚。转过了话题，首府一脸严肃的样子把脸就撂下来了。张阁老，您这态度我不会变吧？吕大人呐，我这态度不仅不会变，这个事儿报到皇上那儿，皇上就能批。但是我有一事相求啊，你说，只要我能办的，我全力去办。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现在朝中有一位太后，一位贵妃，但是你可知道，现在乾清宫里边住的是李贵妃，小皇上才刚刚十岁呀，不懂事儿，离不开他母亲。我想能不能给李贵妃上一个封号？他说完这句话，你看吕调阳那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他就感觉到畏难。为什么呢？这有悖祖制啊，前朝也很少有过这样的现象，说是一个槽子别说俩叫驴，这一个宫里边俩太后，这成何体统？ 不过既然人家大宰相提出来了，他又不能不合计，在那儿就犯了心思了。这个大宰相知道这老伙计有老猪腰子，可能他觉得这事儿有不妥的地方，就给他鼓了一把劲儿。吕大人呐，这件事您大胆的去办，只要皇上批了猪，虽然有些官员有想法，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不动摇我不动摇，这树梢他瞎摇，吕调阳是勉强的答应下来了。哎，好吧，我要是到了礼部，我就先把这件事先办了。好，张居正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事儿安排完了，首辅就回去了，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要提一位官员到礼部当堂官，就是礼部尚书，然后就把吕调阳的名字给写上了。要说现在首辅在整个的朝廷，他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这个奏本由通政司按正常的规定先送给了冯保。冯保一看，这是安排人事上的大事儿，赶紧呐，他得想办法尽快的让皇上批红。怎么说呢，他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张居正，就是张大郎那件事儿，现在首府有什么事找他，他的料蹶子去给维持。他不光为张大郎的事儿要找首府，还有胡子高要当两淮盐运使，这两件大事儿，冯保都已经答应了，就等机会了。咱们是简短截说。皇上接到了内阁的这个奏章，马上就批了，吕调阳名正言顺的升任到礼部的尚书。没过两天，这礼部就上了一道折子，要给当今的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封为慈圣太后。这个事儿可是国朝200来年没有过的事儿啊，官员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但是议论归议论，首府装不知道，人家礼部按章办的事跟首府没关系，这些官员心里明白，暗箱操作者就是这个大宰相，可是啊谁也没有实据。这些官员尤其是高拱留下的那些死党，心里边明明有怨气儿，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反驳，那么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李贵妃当上了慈圣太后以后，你看这地位升起来了，心里边暗暗的感激这位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心想，呵，我这个男朋友够意思啊，把我这地位给提起来了，这回咱们俩再见面啊，可有了唠嗑说话的理由喽。这位李贵妃从此之后就不是李贵妃了，就叫李太后了。你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有可能就反倒无他。现在李贵妃从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么这件事虽然办完了，张居正心里明白，礼部那个王希烈他心里边肯定不服气，这个王希烈有可能在背后要使一些手脚，我要时时刻刻防着他。单说这天，王希烈和魏大炮两个人约好了，悄悄地坐着便轿来到了魏学增和高拱吃猪头肉那个熏风阁。两人上了三楼，找了个雅间，要了一壶酒，几盘小菜和熏猪头肉就喝起来了。这个王希烈 他和魏学增都是嘉靖29年的进士，老作主都是高公，两个人情同意合。隆庆皇帝死了之后，王希濂一直在天寿山监督修建皇帝的寝陵。最近这几天，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死了之后，担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濂就回来主政。他万万没想到吕调阳把他顶了，因为王希濂担任礼部左侍郎已经4年了，当时高拱已经承诺说是高仪入阁之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奏明皇上，让他直接担当礼部尚书，高仪也就不再兼任礼部尚书了。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吕调阳担当礼部尚书之后，王希濂不得不退到副手的位置，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今天他和魏学增两个人喝起了小酒，他就跟魏学增发起牢骚来了。哼，哎呀，咱们的新任首辅重用死党。他这一话一出口，魏学增听着可来气了。那你说的不对，你想想，王国光、王之告这两个人，一个是张首辅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是事实。但是这两位大臣都是干正事的大臣，当年都为朝廷效过力，就是高阁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俩也很器重。你说现在六部的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和刑部两个，朱衡山朝元老又是治阁专家，人家张居正把他留下了。再说老杨伯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高拱出任首辅之后，隆庆皇帝让他兼任吏部尚书，接着改由杨伯任兵部尚书。实际上他照样挂着吏部尚书的衔儿，这次他回到吏部那是应该的事儿。另外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刚卸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谭纶接任了。人家谭纶战功赫赫，坐镇宣大6年，蒙古那些鞑子一直不敢来犯边，这就说明人家谭纶是个能干的兵部尚书。再说现在的礼部吕调阳，就说这个吕科吧，要是比起那几个人政绩差了一些，但是道德文章，你说朝廷这些官员谁不佩服？更主要的是人家是詹事府的詹事，那就说明人家是太子的老师，小太子如今已经登基了，首辅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这也在情理之中啊。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没挑的。魏学增的这番议论，王希烈听着听着心里边是非常不是滋味。王希烈本来指望魏学增领大伙带个头，公开和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为首辅张居正唱起了战歌。这两个人在这喝着酒，发表着不同的观点，这才演出来一段东厂出了一条人命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吕调阳当上了礼部尚书，王希烈不满意了。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他就合计上了，我得拉拢一伙势力，跟这个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他就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同党叫魏学曾，就是吏部那位左侍郎。他找到了魏学曾，两人找到了一个饭馆，也就那独一处，嘿，喝酒之间他就发起了牢骚。魏学曾听着听着不愿意听，就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王希烈心里边就画了活了，你魏学曾难道要反水？怎么竟向着人家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说话呢？
5: 他想到这儿，这火更大了。我说学曾，首辅张居正是不是最近给你灌点迷魂汤啊？今天晚上你怎么往他脸上贴这么多金子？
4: 魏学曾他了解王希烈，知道王希烈心胸狭窄，也不跟他计较，笑了笑，喝了一口酒。我说老兄，我刚才说六部尚书人选无可挑剔，但是我可没说张居正这个人无可挑剔。你想，他出任首辅第一件事儿，把吕调阳提上来，他就开始拍李太后的马屁，上了两宫太后的尊号。这件事你也参与了，比我更了解，这里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件事就是更换部院大臣，这两件事做得更明白，这正是张居正过人之处，人家还有第二步棋、第三步棋呢。看来咱们那老做主确实玩不过他，你看他下一步还会有棋？
5: 还会有什么棋？这王希烈就问了一句。还没等魏大炮回答，忽然之间就看那门推开了，由打外边进来两个陌生人，一个是60多岁的老头，另一个是个18、19岁的小伙子。这两个人好像是走江湖卖艺的。
4: 你们两个有事吗？
6: 老爷，
4: 小的我姓胡，叫胡孙，这是我孙子，叫胡孙子。呵，这俩名。魏学曾一听乐了，怎么叫这个名？
6: 谢谢二位，我们两个不喜欢看杂耍，请出去吧。
4: 哎，老爷，我给您表演一番。年龄大的这个老头死气白咧的不走，你看那个岁数小的还拎来几样道具，稀里哗啦的就搬进来了。这时候就看那店小二，就是专门伺候客人那个跑堂的，从外边冲进来了。出去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5: 当时那年头，京城各处的酒楼，不管是高档的低档的，都有一些陪酒的女人，或者是卖唱的歌妓，还有一些耍杂耍练魔术的，另外还有一些耍嘴皮子的，就像现在说相声演小品打快板的，那年头管这行人称为吃张口饭的，也就是为客人讨乐子的。有些酒楼就靠他们这些人来招揽生意，但是这些人无孔不入，有时候也让客人心烦，所以那些高档的酒楼除了客人单独有约，一般不让你进来。熏风阁这个酒楼不准许这些演杂耍的进来。
7: 这个店小二就想把玩杂耍的这两个人啊撵出去，可是这两个变魔术练杂耍的死乞白赖的不走。
8: 哎哎，你别撵我们呢。哎呀，您这老爷开开恩，我们都是混饭吃，这要饭的没办法，您就高抬贵手。
7: 去不行。
8: 哎，我说哎，老爷您高抬贵手，您高抬贵手，你看看
5: 就僵持起来了。王希烈也感到心闷，就说了一句，行了，来过来，你们两个都会什么手艺？
8: 哎，老爷，我们这手艺一会儿您看看就知道了。
5: 这个店小二也好奇，跟着看看吧。这功夫就看那个小孩，就是年龄小的那个，拿来几样东西，大大小小的盆还有几个筐，这是干什么？
7: 哎，老爷，我给您种点东西。
5: 种东西？你能种什么？
7: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5: 什么？你能种东西就能长出来？
7: 那当然了。
5: 好吧，你看看给我们种点什么。
8: 老爷，这能种的太多了。那个年龄大的胡尊板着指头，你看看一样一样数起来了。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矮瓜、小香瓜，岭南南边的菠萝瓜，还有新疆产的哈密瓜，
5: 只要您想吃，我们就能给您种出来。魏学增一听，想吃的东西太多了，
8: 这么办吧，你给我们老哥俩种个菠萝吧。
5: 哎呦，老爷，种菠萝不是季节，现在正是长香瓜和大西瓜的季节。
8: 长香瓜的季节，那你看我们老哥俩渴了，给我们种几个香瓜。
7: 哎，行，给你们种几个香瓜。
5: 说着话，他让那店小二帮个忙，在楼下端来一盆水，然后你看他呜呜喳喳的跟他孙子把带来的盆拿出来了，那盆里边还放了点土，又从兜里边掏出几个瓜子儿，在瓜子上噗噗噗连吹了三口气，装模作样的把这几个瓜子儿埋在土里了。不大会儿，店小二把水端来了，你看他假模假样的用水还浇上点儿。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老头从兜里边拿出一块毯子，就把这个盆盖上了，然后他还吹了几口气，又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咒语。这戏法灵不灵全靠毯子蒙，这话一点不假。他就喊了一声，两位老爷要吃瓜，我胡孙种上他，先浇一瓢水等着你开花，快嚷起来。你看他说完话再把这个毯子一接起来，真就长出一颗瓜秧。这回魏学增和王希烈都看傻眼了，别说他们两个看傻眼了，就是那店小二也照

着迷了，抻着脖子在看着。哎呦，怎么长得这么快？出来了。再看这个老头，我说两位客官您别着急，好戏在后头呢。然后他又浇了一瓢水，这时候又盖上了。你看他嘴里边又说了几句。一颗好瓜秧长在盆中央，再浇一瓢水，求你快快长。说完了话，那小孙子就是胡孙子又浇了一瓢水。这回这个卖艺的老头再把这个毯子皱起来的时候，就看那颗脆滴滴的瓜秧长起来了，呵，越长是越高，把那店小二惊得直伸舌头。这时候你看那个小胡孙子用手还碰了一下瓜秧，你看老爷这瓜秧好懂事，往老爷那儿放慢去。这颗瓜秧好像听懂了胡孙子的话，你再看瓜秧那个慢，就像穿尖似的朝酒桌这边长过来了。顷刻之间，瓜秧已经爬上了摆满酒席的桌子。再看这两位老爷，这眼睛一瞪，真就傻眼了。那个年龄大的那个老头故意还问了一句，老爷是让这颗瓜秧长得快点还是长得慢点，请两位老爷发话。王希烈一看这瓜秧长得太快了，慢点慢点，别把这猪头肉给碰着。哎，好了。再看这个卖艺的胡孙喊了几句，瓜秧瓜秧我好乖乖，恭喜你千辛万苦爬到桌上来，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三个数，你就欢欢喜喜把花开。念到这儿，这两位大人再看这颗瓜秧真就不动了。老爷，我数仨数啊，来个倒计时，三二一。当这个一字话音没落的时候，就看餐桌上这颗瓜秧把头一昂，呵，真就露出一朵鲜艳的花。哎呀，太神了。店小二先喊起来了，一边喊还一边拍着巴掌。这时候魏学增他明白这都是卖关子，再说桌上这朵黄花越开越大，王希烈伸手一摸，呵，真是个真花。我说胡孙，这棵花什么时候结果啊？老爷，这棵花啊结不了果，因为它是公花，公花开它有什么用？哎，老爷您别着急，再让它开一朵母花，母花就是结果的花。这回卖艺的老汉又把那个破布拿出来了，往这瓜上一扣，变。当他喊完一声变，再把这个破毯子周开的时候，真就变了一颗母花。这颗母花的底下真就有个小瓜蛋，就看这个小瓜蛋在瓜秧上正长着的时候，这个老头喊了一声，哎呦，墙上有个东西。这些人把目光刷的一下子都射向了墙上，再看墙上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知道中计了。这个瓜蛋一下子长成一个大香瓜，呵，瓜味都闻到了。这回你再看那个年龄小的胡孙子上去一伸手把这瓜摘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一把切瓜的刀，在店小二那儿
要了一条

0: 手巾，把这只瓜擦了一擦。这瓜可不能洗，洗了就没味儿了。你看那些街上卖瓜的，都准备一个手巾板，那手巾板啊，是专门擦瓜用的。现在把这只瓜擦干净之后，交给他爷爷，就是胡孙。胡孙这个老头拿着这个瓜，恭恭敬敬的递到了两位大人的面前。两位大人，您是不是尝尝？尝尝，我们都渴了，切开。店小二拿来了刀，啪，一劈两半，给两位大人吃了。呵，魏学增和王希烈一边吃着瓜，一边夸：“这是好瓜，确实是好瓜。”两个人把这瓜吃掉了，然后掏出俩赏钱儿，赏给了这个老汉和他孙子。在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提前就下去了。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胡孙回头看看店小二走了，把门一伸手带上了。两位大人，你们哪位是魏学增魏大人呐？魏学增听完一愣子儿：“我就是魏学增。哎呀，老爷，可找到您了。”说话之间，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封密信，然后把这封信递给了魏学增。魏学增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了，不用看这封信的内容就知道这是高拱的字迹。这位，您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再看这个胡孙，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在座的王希烈，刚要开口又停住了。魏学增明白他的意思：“你不必多虑，他是我的故交，也是高阁老的门生，绝不碍事。既然这样，小可就说了。”然后他把声音压低了：“我是高阁老的同乡，也是河南新郑人，他的管家高福是我的远房亲戚，是高福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我的手上，让我专程送到北京来。我到京城今天已经来了三天了，因为高福在我来的时候特意的嘱咐我，京城形势复杂，这封信千万不要直接送到魏大人的府上，也不能到吏部衙门去找您。这下子可苦坏了我们爷俩。最后我们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送信方法。真是谢天谢地，今天晚上终于在薰风阁见到您了。”胡孙说完话一拱手就要告别，魏学增把他拦住了：“慢，你在你的老家见到我们的高阁老了吗？”“没有，高阁老回到故居，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在院子附近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走动，当地的老乡都说这是官府的密探。高阁老虽然削职为民，皇上对他还是不放心。”魏学增低头想了一会儿：“此地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你们马上离开京城。”魏学增又掏出俩钱儿，重谢了两个卖艺的。这爷俩一转身拎着道具走了。两个人下去之后，坏喽，门口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早就把他们爷俩给盯上了。一看这爷俩从楼上下来了，把这爷俩给拦住了：“你们这两个狗杂种是干什么的？”“
1: 哎，回老爷，我们两个是耍魔术练杂耍的。”

0: 被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给包下了。徐觉进来之后，先找了两个小姐，一个小姐给他捶着肩按着头，一个小姐给他做着足疗。这功夫，胡孙和胡孙子这爷俩进来了。胡孙他不认识徐觉，但是一看徐觉这派头，知道这个主可不是好惹的。自从冯宝升任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徐觉的权势也跟着大了，神气得不得了。你看他在主子面前照样是屈腰弓背，哎，显得非常有礼，但是到了外头那可了不得喽。再说冯宝他的脑袋可不白给呀，他知道高拱虽然走了，他那些死党还在，这些死党一旦要是蠢蠢欲动，恐怕这朝廷就得乱套啊。他想到这儿来道了：徐觉呀，老爷，你有吩咐。徐觉啊，高胡子下台了，但是朝中高胡子还有很多死党。高胡子在朝中当了几十年的官呢，他手下的那些同仁门生死党一大串，这些人呐，大部分都不是好东西。你想办法给我监视这些人。老爷，怎么个监视法啊？哎，我说徐觉，怎么忘了咱们手下不有东厂吗？你马上找陈英凤，让陈英凤给你派几个得力的干将。冯宝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一张纸儿，这顶上是一个花名册，一共几十名官员都在这个纸单上。这些官员有各个部的，还有各个司，不光司衙，还有那些六科郎的言官。但是这些官员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吏部这个官员魏学增、魏大炮。这徐觉把这名单接过来，掐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冯宝这功夫又讲了一句：徐觉啊，看明白了。老爷，看明白了。看明白就好，这些人一定给我死死的盯住，出一点差错我拿你是问。是，老爷。哪曾想徐觉这一监视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要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请窃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下台之后，冯宝非常不放心，他觉得高拱的死党还在，他就让徐觉秘密地监视这些官员。他把名单递给了徐觉，徐觉拿着名单就来到东厂，见到陈英凤，他就把冯宝的意思跟陈英凤学说了一遍。陈英凤那也是冯宝手下一条狗，就把东厂这些特务挑一些精干的交给了徐觉。徐觉这回权力可大了，领着东厂这些小特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是犄角旮旯胡同，都安排好了眼线。这个徐觉心里明白，这名单里边最主要的就是魏学增、魏大炮。那么徐觉在魏学增身上可下了一番苦功啊。但是这个魏学增好像知道风声，一个多月以来一直除了衙门就是家，是离开家就是衙门，跟谁也不接触。今天晚上他第一次出门，是穿着便服坐着便轿从后门走的。手下的这些密探接到这消息，赶快报告给徐觉。徐觉一看你终于出窝了，他就点了几十名精干的东厂干将，乔装打扮一番来到了这条街。这条街啊，对面有一座彩云楼，徐觉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彩云楼给包下了。这功夫就看胡孙和胡孙子爷俩进来了，徐觉把眼睛睁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4: 老爷，我叫胡孙，听口音是河南人。
3: 是。河南哪个府的？
4: 小的我是南阳府汝州县人。
3: 这个胡孙他走江湖这么多年，有一定的经验，没说是新城人。
4: 你什么时候来京的？
3: 有些日子了。
4: 干什么来了？
3: 我们练杂耍，走江湖卖艺，混口饭吃。
4: 混饭吃？我看你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出来混什么？
3: 哎呀老爷，我们家就两间破草房子，晚上睡觉都能见到星星，人家下雨往家里跑，我们家要是下雨，呵，就得往外边跑，因为怕房子倒了砸在里面。
4: 呵呵，哎呀，挺会苦穷啊。听说你会种瓜？
3: 小的有这点本领，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
4: 挺厉害啊。种什么得什么？京城还有200多个光棍儿没媳妇儿，你给种点媳妇儿，省着这些人打光棍。
3: 哎呀老爷，那媳妇儿不能种。
4: 怎么不能种？你不说种什么得什么吗？
3: 老爷不是那意思，瓜有瓜子儿，豆有豆种，这媳妇儿没有种，您要是能找来个媳妇儿种，让我们埋在土里边，那就能长出一大堆媳妇儿来。
4: 哈哈，你敢耍老爷我。我问问你，刚才你在熏风阁为谁表演了？
3: 小可我不认得。
4: 真的不认得？那哪能说假话？咱一个跑江湖卖艺的，逮着谁就给谁表演，不管他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哎呀，你挺会说呀。
3: 徐学说完话紧紧地盯着胡孙。
4: 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了熏风阁，这个事儿你 怎么解释？
3: 这个年龄大的胡孙，他明白，自己被人家跟上了。老爷，这是没有的事儿，什么伟大人、真大人，小的我通通不认得。这个胡孙可有主要子，干脆就给他装糊涂，一问三不知，颠三倒四，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南我就说北，不往正题上唠。他越装马后，徐觉越生气，最后徐觉吩咐一声，就让那个东厂的小特务，我看这两只猴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们带到家里，让他们俩吃几道点心。这个胡孙和他孙子胡孙子一听吃点心，他明白这点心准不是什么好点心，既然人家人多势众，跟着走吧，尝尝这点心究竟是什么味道。徐觉说这点心就是东厂那几道行，这爷俩跟着这小特务就奔东厂去了。东厂这个小特务有个五把超，他根本没把这一老一少放在眼里，心想用不着别人，我一个人就把他押走了，让这几个小校陪着徐老爷在这玩一会儿，他压着这爷俩出了门奔东厂走去。走着走着，这街面上的人是越来越少，又拐了几个弯儿。这个岁数大的胡孙来主意了，他想就机会赶紧领我孙子溜，吃他那点心那不是好果子。他来到这个东厂的小特跟前，哎呀老爷，我想方便一下。方便，大老爷们在哪儿都能方便，只要不回头，遍地都是毛楼，站墙根方便去吧。哎，老爷，我是要大姐。大姐，大姐，好吧。这个东厂的小特务一回头，就看路边有个半截墙栅，这墙栅里边没人，你跳过去吧，上里边方便，越快越好。胡孙上这个墙头翻过去，在里边就开始方便。再说这个小特务和身边这个小伙子等了一会儿，里边没动静，再等了一会儿，里边还没动静。这老头干什么呢？冲他孙子喊了一声，胡孙子，过去看看你爷爷干什么呢？怎么一泼屎拉这么半天？这个小伙子一翻身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跳出来了，老爷坏了，你看我爷爷。东厂这个小特务上前一趴墙头，就在他一探头这功夫，里边那老头根本没大便，他用两手一使劲就把他脖子给夹住了。再说胡孙子在外边招着他的腿往里头扑通，这一招就扔进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东厂这个小校给掐死了。然后这爷俩拿起来装道具那大布口袋，打开之后哗啦一下子把那些盆盆罐罐道具也不要了，就把东厂这个小特务给塞在大布袋子里了。再看小胡孙子拿出一条绳子，哎，一使劲儿就把这个口袋嘴儿给勒住了，哎，他爷爷又用力就把这口袋揪到他孙子肩膀头上了，嘿，就像扛死狗似的把他扛到了那个彩云楼的门口。到了彩云楼的门口，机上的人已经很稀少了，扑通家伙就往那门口一扔，然后爷俩赶快溜出了京城。再说徐觉正在那儿消遣作乐，就听着彩云楼的门口扑通响了一声，

谁踢门干什么？派两人出去看看。出去两个小特务一看，有个大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好像装一个死猪。一扒开，哎呦，可吓坏了！东厂自己的弟兄被人家给暗害了，甭问，就是这爷俩，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徐爵。徐爵一听，啊，敢杀我们东厂的人，赶快派人把魏大炮监视住。东厂的这些小校呼咧咧的就把对面那熏风阁酒楼给包围起来了。刚才王希烈和魏学增把那两个耍杂耍的打发走了之后，把这封信打开了。这封信打开一看，他们两个是透心凉。高拱那天在回家的时候，他想起了一桩事儿，就是那两份田契，还有受牵连那些人的名单。收受李岩贿赂这些人的名单，虽然原件给了高拱，但是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不能不留后手，手里边一定还有一份备案。我虽然告老还乡，60多岁的人生与死无所谓，但是手下那几百名官员要是受到这个事的牵连，一旦抖了出去，那衙门里可就是人走楼空，高拱的势力是全完了。他想到这儿，就跟高府研究怎么能把这个消息传给魏学增，最后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高福找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都是走江湖卖艺的，把这东西交给魏学增，然后让魏学增通知这些人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魏学增这件事早就知道，因为高拱在位的时候跟他合计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现在他把这封信又给王希烈看了，王希烈看完更冒汗了，因为他就收受过贿赂，现在这件事抖了出来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单也在张居正的手中，他也毛了。魏大炮啊，看看怎么办，高阁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咱们俩，让咱们俩想办法得把咱们手下的人保住，一旦保不住，那就杆屁朝凉了。但是这个王希烈他耍了个鬼点子，他想，你魏大炮是吏部的主要官员，你那钱也不能少得。说句实在话，魏学增还真就是干净的官员，他没在乎，怎么追也追不到他的头上。但是现在王希烈心里着急，我说大炮啊，咱们这么办，现在胡椒书目这个事儿已经闹翻了，那些兵爷暂时看来让谭大将军给压住了，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张大郎怎么处理，如果再把这些文职官员暗暗地发动起来，那可够这位首辅喝一壶的了。他们想起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足球场上那句话，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一定想办法让这些官员向首辅发动进攻，搅他个天翻地覆，让你这位新任首辅首尾不相顾。他们两个就研究了一番，来个以攻为守，看你张居正怎么应付。这两位大人合计完了，一看天也不早了，再说这个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呀，东厂的耳目到处都是，让他们发现了也不好办，赶快下楼走吧。然后下楼坐着便轿各自回了家，等徐爵带着东厂这些

0: 小特务扑回来的时候，人家魏学曾和王希烈提前就走了。虚爵到这一看，扑了个空，心想坏了，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和魏学曾、魏大炮他们肯定有勾结，这可是一场大阴谋啊！他知道这件事儿，自己瞒不住了，没办明白，赶快去请示他的主子，就是冯宝。他慌慌张张的来到司礼监。徐爵啊，你慌什么呢？
1: 老爷，坏了，大事不好！
0: 什么大事小事的？你稳稳当当的说。
1: 出事了，东厂的一个弟兄被两个人给杀了。
0: 什么？谁敢杀东厂的人？东厂的这些特务那可都是冯宝的狗啊，一听说东厂的人被杀了，这还了得？徐爵，你别着急，你把话说清楚
1: 啊。是这么回事。
0: 这徐爵就把这情况跟冯宝汇报了一番。冯宝一听，这头发根儿都炸着起来了。哎呀，这高拱的死党厉害呀，我看他们这些人想谋反呐，看来他们已经勾结上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东厂的人手不够用了，东厂这些人干点什么事儿，偷偷摸摸按来按去，京城那些公开的场合他们呢不敢公开去收人。你像京城的大门，还有各个店铺，那就得靠五城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壮管的那段。他想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赶紧跟张居正禀报啊，让张居正出个好主意，看看尽快的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京城啊。冯宝领着徐爵直接就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事儿巧了，按常理说首府这天晚了之后早就回去了，可是这段时间首府刚上任，万事开头难，全国这么大一摊子，两京一十三省乱糟糟的事儿啊，嗨，都挤到一块儿去了，都得首府一个人处理，所以这天晚上他加了一个班没回走。他没想到天这么晚了，冯宝和徐爵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这司礼监和内阁离得也不太远，现在他可以公开的跟首府联系，因为现在的朝中内宫就是他说了算，朝廷就是这个新上任的大宰相说了算，这些言官谁也不敢监督他们了。再说这是晚上，他来到了内阁，张居正一看冯宝领着徐爵亲自来了，也感觉到可能是出了大事了。冯公公，这都小半夜了，你怎么过来了？有事吗？
2: 哎呀，我说张阁老啊，出事了，东厂的这些人去监视那个王希烈和魏大炮，结果啊有两个卖艺的，他们秘密的联系在一起。
0: 徐爵发现这情况，赶快就去抓这两个卖艺的，结果这俩卖艺的跑了，不仅跑了，还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不是要谋反吗？我说张大人呐，你赶紧下一道司令，让王传把京城的各个路口还有这几道大门都给我封住，千万不能让两个反贼跑了。张居正听完心里也机灵一下子，难道高拱的人真在蠢蠢欲动？要真是那样的话，不得不防啊。他马上就派自己手下的差官立即把巡城御史王传召回来。
3: 这王传在自己家里边搂着老婆孩儿，正做着美梦呢，
0: 没想到首府有急事找他。他急忙穿好了衣服，坐着轿就来到内阁。一看冯宝也在这儿，徐觉也在这儿，王传心想这可能是有事儿。啊，冯公公你也在这儿。张居正看了看王传，王传呐，深更半夜把你找来可能影响你休息了，但是老夫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冯公公刚才汇报了一个情况，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把冯宝说的情况跟王传讲了一遍。讲完之后，张居正又接着说，王传呐，我估计这两个卖艺的现在还在北京城里边，你马上下一道指令，从现在开始这北京城只许进不准出，一定把这几道门封住。这还不算，从现在开始你连续几天亲自带手下的人，包括你管辖的那些巡警部，让他们一起行动起来，把京城所有的店铺还有会馆客栈全给我查一个底儿朝上，不许漏掉一个可疑的，把这两个疑犯抓住之后立即送到刑部听审。王传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有人敢杀东厂的这些特务，但是心里边啊也解着恨儿。你们东厂这帮人到哪儿是趾高气扬，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回你们碰见高手了吧。但是既然张阁老给他命令了还得执行啊。不管怎么说，表面上王传手下的人和东厂这帮人还是一伙的，都是为朝廷服务的。那好吧，阁老，冯公公，你们二位放心，只要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爷俩还在北京城，我王传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逮回来。冯宝一听心里可有底了，好吧，那就有劳王大人多费心了。哎，冯公公何必如此戒备呢，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是卑职应该做的，现在事不宜迟，卑职这就去办。王传领命就走了，当天夜里就把北京城这几座城门封住了。现在北京城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那么能不能抓到这两名疑犯，咱们且听下文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 天坛立。

0: 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中国共建站永远值得。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关乎到我们吃饭这件大事儿的话题，但是主角可能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被人类关注的。最近话题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全球昆虫正以惊人速度灭绝严重威胁粮食安全与生态的话题也引发了公众关注。相关的内容指出，《自然》杂志近期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把尼泊尔农业区农作物的授粉情况、居民的食物结构和儿童营养状况串联起来追踪链条，结果发现因为缺少蜜蜂、蝴蝶等昆虫授粉，当地的蔬菜、豆类和水果的产量和营养供给严重不足，超过一半的儿童身高不达标。从昆虫的数量到儿童身高，猛一看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昆虫数量的减少会给人类，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而且昆虫真的在减少吗？怎么身边那些恼人的蚊子、蟑螂似乎用什么手段都灭不掉呢？在农业生产上，我们能够指除农业害虫而不伤害那些对农业生产有用处的昆虫吗？我们一起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怎么来解读这项研究？昆虫数量的减少已经显现出这样比较明显的影响了吗？
2: 这篇文章我前段时间就已经读过了，里面呢设计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从传粉昆虫对于农作物的这个影响，以及这些传粉昆虫所授粉的这些作物在当地人们食物当中的占比，以及这些食物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这些营养物质等这些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对于当地整体上而言呢，这个生产力是不够发达的，所以从自然状态下面来讲的话，目前确实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许多种类的昆虫都存在着种群数量不足，甚至在一些地区有一些种类可能数量减少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是可以感知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一类小动物的话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但实际上昆虫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这篇文章也正好提醒了我们，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对于我们整个大农业相关的这些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未来我们粮食也好、蔬菜也好，也就是我们人类从大自然界当中能够获取的这些食物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产出会更好，以及为应对这样的环境气候变化，在未来许多丛梅花植物我们该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些策略。这个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通过保护传粉昆虫以及通过人工养蜂来增加丛梅花植物的授粉，这些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而这个呢应该也是我们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更多的食物我们该从何处去获取。在大自然发生这么多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受到我们人为的这种干预越来越多的这种前提下，我们自身该如何去做一些反思。
1: 那昆虫减少具体来说会对人类的食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就目前来讲，昆虫种类的减少啊，昆虫种群数量的减少带给我们人类食物的影响，直接就是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这个是很明显的。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从我们传统农业生产的方式来讲，我们一直在关注如何去提高我们 农作物的产量。而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利用现在许许多多的生物技术手段去改良这个作物品种之外呢，其实在大自然当中，这些丛梅花作物如何提高授粉率，如何提高结实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所以昆虫种类数量的减少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它就是一个不良的影响，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种植的这些丛梅花植物。因为我们知道丛梅花植物是占到了整个被子植物里面的 90%， 更严谨一点可能是占到 87%， 就绝大多数的被子植物它都是需要通过昆虫去传粉才能够完成结实的。
1: 那么如果传粉昆虫继续减少的话，我们餐桌上哪些食物可能会最先受到影响？
2: 主粮作物里面很多也都是丛梅花，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各类蔬菜瓜果啊，都是会受到影响。所以整体来讲，传粉昆虫的减少并不简简单单的只会影响我们某一类食物，人类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那可能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0: 全世界近90%的被子植物都靠昆虫传粉啊，昆虫的作用其实超乎不少朋友的想象。那么人类到底做了什么让昆虫的数量减少了？我们继续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昆虫对我们的植物，比如说一些丛梅植物来讲，尤其是像其中的农作物，它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2: 对于我们农业生产来讲，传粉昆虫呢，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昆虫呢，对于我们农作物生产来讲，我们在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也会去用到的，比如说一些天敌昆虫，它本身在大自然界当中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存在，在食物链里面生态系统当中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除了我们说的现在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就是在我们农林生态系统当中，我们人类所施用的化学药剂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过量的去使用，就导致了本身农林生态系统里面应该存在的可以去控制害虫的这些天敌昆虫，它的种群数量也急剧的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田间经常可以看到有多种害虫在短时间内会大爆发，因为控制它的自然因子，也就是它的天敌昆虫，大自然界当中种群数量不够，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尤其是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农作物的这种积极影响其实还有多个方面的，就是昆虫它不仅仅只有有害的一面，其实我们所说的害，那只是我们人类要在短时间内去从大自然获取我们人类自己所想需要的产物，所以才把这些昆虫定义为了害虫。实际上昆虫本身并无益害，它都是大自然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影响到虫口数量呢？
2: 比如说我们现在许多的地区晚上都会亮起许许多多的灯光，我们把它称为光污染。这种光污染对于大自然界当中的许多昆虫来讲，它也是存在比较严重的影响的。我们所说的飞蛾扑火呀，或者是我们亮了灯晚上就会进来许多的虫子，这种吸引的方式正常情况下认为是昆虫的这种趋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人类所创造的这么多的光源形成的大自然当中啊，夜晚这种光污染对于昆虫来讲就是不正常的存在，对它的刺激影响到了它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对于昆虫本身来讲它是不利的。
1: 您提到昆虫本身对于大自然来说是没有所谓有益还是有害一说的，但是对人类来讲，在农作物

0: 害虫。那这些害虫其实都有它自己的这些天敌昆虫，而这样的一些天敌昆虫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其实并没有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更别说更好的去利用它们。所以这个在未来我们应该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就是如何做到害虫的绿色防控。同时这种精准防控呢，我们说也还是提倡一个我们对于害虫的包容性容忍性。其实在农林生态系统里面，正常的一定数量的这些害虫的存在，它其实并不会严重影响我们农林产物。这样精准防控除了刚刚我们说的用天敌昆虫，未来我们 AI 发展了之后还可以有其他更多的技术做到点对点的精准防控这些害虫。
1: 也就是说其实生物防控它可能会更温柔，让大自然去调节。
0: 对对，
2: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表示不相信昆虫减少了，反正身边的蚊子苍蝇蟑螂是怎么清也清不干净。那他们为什么感觉并未减少？如果蚊子蟑螂消失了，世界又会怎样呢？
1: 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在这个话题之下就讨论说，诶，怎么我们比较反感的像蚊子啊蟑螂啊这些昆虫好像没怎么减少，那他们也会面临说一个数量的减少吗？
0: 从正常情况下来讲它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呢不同类群的昆虫它所生存的这种环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所讨厌的苍蝇蚊子，那其实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在防蚊控蚊控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卫生管控。因为有许多的滋生场所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自己去营造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为没有太多干预的地方，这苍蝇蚊子相反可能还更少一些。要针对不同类群的昆虫，我们要去了解它的生长发育的这种习性。同时呢我们说的真的要把苍蝇蚊子给灭了，那对你人类来讲相反还不一定是好事。别看它那么小，但是每一种昆虫它在大自然界当中都有它自己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就是非常合理的。要是它不存在了，整个食物链这个生态系统它可能就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你人类可能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从长远来讲那肯定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些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些卫生害虫，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
1: 数量减少和灭绝在程度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像现在这种昆虫数量的减少情况，是否意味着如果不做出一些改变，他们会逐步的走向灭绝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那应该也不是。就从昆虫本身来讲，它的这种生存能力、适应能力是特别强的，因为它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快4亿年了，它是见证着恐龙的诞生，又见证了恐龙的灭绝的，但是它照样活得好好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了100万种啊，也有学者认为地球上昆虫的物种会超过1000万种，因为有许多种类可能我们现在都还不认识它们啊，也有许多有可能在我们人类认识之前就因为我们人类的这种影响啊、破坏环境啊等等造成了昆虫的种类的灭绝。但是从整体而言呢，昆虫这样一个大的类群来讲，它即便是种群数量少了，但是它也是可以在地球上啊找到它自己适合的这个生存环境的，或者是它能够去进化到适应新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不用太担心昆虫会快速的去消亡灭绝。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更好地维系自然生态的平衡。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智力测试。可能不少朋友都在网上做过一些号称是智力测试的题目啊，但是这个分数是高是低呢，可能大家不会太当真的。不过呢，这要是在医院做的相对专业的测试题呢，要是成绩没有预想的高，您会不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或者是生出一份自我怀疑呢？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硕士入学之后曾经进行智商测试仅得25分的经历，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热议，还上了热搜。这网友说，因为身体原因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众多的检查项目当中包含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的智力测试。他回忆说啊，做了一大堆的题，后来呢就感觉情绪已经崩溃了啊，最终得分25。报告单上的解释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对于这类测试，有其他网友就评论说啊，这种测试都是不准的。还有网友呢换了个思路啊，说啊，这证明努力是真的有用的。到底这类测试能否测试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我们常说的智商啊，它是天生的吗？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提升智力水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智商测试到底是怎么回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杨博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瑞文推理测验哈，它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评价我们的智力的呢？
1: 这个是当时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啊，一位英国心理学家瑞文他设计的一种非文字的智力测验。这个测验呢，它全程过程当中不需要语言沟通，也不用这个特别的这种答题的书写，它基本上属于那种纯图形逻辑推理。它对于孩子啊、成年人啊，包括不认字的啊，这个包括这个说话语言沟通有障碍的人群都是可以测的。所以像网上呢，大家经常可能用它来测一测自己的这个智商。
0: 明白了。
1: 而且它有好几个版本，也有好几个版本，有标准版，也有这种彩色版，还有高级版。它这个难度不太一样。
0: 所以说正因为它都是这个图形化的，所以你看它可以跨国家、跨年龄层哈。
1: 跨文化等等。
0: 是的。
1: 都可以。
0: 那这个分数低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智商低？比如说哈，就咱们刚才举例到的这个智力测验，它这个测验最后得了25分，那就真的像那位网友说的，这属于什么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这么个水平吗？
1: 这个分数低呢，这个测试分数低跟智商呢，它确实是啊这个相关的，因为它的分数就是直接反映这个所谓的智商。但是首先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智商跟智力它并不是一回事。智商呢是把测得的这个对于智力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些部分测得的这个分数，它实际上是按照什么一种这个常模啊，把这个常模放置在大概100分左右，但这个100分它的置信区间一般是95到100.05之间，还是到115之间。也就是说什么呢，它最后它大概能反映啊这样的一个一种智力的一个水平，而且只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所以分数低呢，从智商如果确实是用商数来表述的话，分数低它确实等于智商低，但是不代表智力低。
0: 明白了。
1: 不代表智力低下啊。而且呢，这个25分如果真的是25分的话，
0: 那
1: 它确实属于非常低的分数了。
0: 明白了。
1: 就是按照传统的这种就是智力测试的智商测试的这个分数，确实差不多也是不能自理了。但是呢，我估计这个网友可能他没有说清楚究竟是25分还是百分位是25。我估计可能是不是百分位是25，因为25分一般怎么测也不会测到这么低。
0: 对。
1: 除非是完全不能自理。
0: 是的是的。因为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智商测试的，就您也刚才提到嘛，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分数分布啊，大概就是个中型曲线的这么一个感觉哈。
1: 没错。
0: 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在100分然后正负15分左右这么一个区间之内。你可能很难说大街上随便找到一个人做这个测试然后就能够找到那个很高或者是很低。这概率其实还是挺低的， 对不对？
1: 非常低，除非瞎填。
0: 是是是。
1: 或者全选同一个，那是有可能的。
0: 那所以这个网友他就当时说这个做题的时候啊，他说他有一个心理感受，因为他觉得这题挺多的，然后呢他觉得就没有耐心答。所以呢
1: 不想做了。
0: 对，就是是不是做这个测试耐心也是这个题的一部分呢？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1: 可以。但瑞文测试

0: 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你想答多久就答多久。
1: 嗯。
0: 但是吧，它那些图形推理射手我做过，
1: 嗯，
0: 特别费脑子。
1: 是呢。
0: 啊，就是做个几期我都不想做了，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我坐下来了哈，我坐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坐下来这个结果，哎呀，这个主持人我也就不说了，反正不尽如人意。
1: 啊，明白。
0: 不尽如人意哈。
1: 嗯。
0: 啊，这个啊，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可能我也是处于一种智商不太好的哈。啊，而且他这个论文测验呢，他更多是图形推理。
1: 嗯、
0: 这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能力
1: 啊，
0: 这个确实是的、
1: 嗯、
0: 啊，而且这个类文测验主要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它主要是依靠的是这个，一个是额叶，尤其是前额叶的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另外一个还就是我们大脑顶叶的叫做视空网络，
1: 嗯，
0: 这个顶叶的视空网络，我们这个脑科学里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数学脑，
1: 嗯，
0: 哎，所以它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像我以前在那个中学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几何题就是不怎么会做，尤其是各种辅助线问题，所以我做论文的时候我就特别痛苦，啊，特别痛苦。但是我其他的数学其他方面没问题啊，所以我高考考的还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几何题不怎么会做。
1: 对，
0: 所
1: 以这个也就再次哎证明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智商应该说只是我们智力的一个部分哈，尤其是以这种测试题来测试的这种方式，
0: 嗯、
1: 就别说硕士了，你看杨博士对吧？您做这。提分也不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拿这个分数当一回事儿哈，它可能只能够最多啊撑死了最多考验我们智力当中的某一个部分的这个表现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哎，除了这个瑞文这个测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测试可能相对来讲就全面一点，或者是怎样，哎，就能够拿来让我们去进行测试，检测一下我们的智商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啊，目前在那个市场上，尤其在医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种，一种是韦氏、
1: 啊、
0: 韦氏智力测验，还有一种就是类文推理测验。
1: 嗯，
0: 啊，但是韦氏呢，相对来说，它一个操作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这个至少一两个小时，这个可能很多还不止一两个小时。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测试的需要大量的这种语言的沟通。所以对于很多在语言表达交流上面有问题的韦氏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
1: 嗯。
0: 啊，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它现在的这个韦氏第四版，它是包含言语理解、直觉推理、工作记忆、加工速度啊，然后它也有相应的这个分量表以及相应的这个分值，最后的这个赋分，它都是有的。所以目前用的是比较多的是这两种。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啊，像在这个医院真正要测孩子的智力，比如说像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
1: 嗯、
0: 或者是 ADHD 等等等等，用韦氏会用的更多一些
1: 啊
0: 会用的更多一些。嗯
1: 嗯，所以在这个网友的分享当中，他其实就提到说，自己成人之后，哎，发现了自己有刚才就您说到的这个 ADHD 加 ASD， 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和孤独症谱系、
0: 嗯、
1: 所以也有网友在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这个瑞文推理测验的这个结果就联系在一起，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这两种情况 ADHD 加这个 ASD 啊，可能会影响这个智力测验的这个成绩啊、所以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吗？
0: 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尤其是 ADHD， 因为 ADHD 它的这个尤其是什么呢，多动冲动型还有混合型，
1: 嗯，
0: 它往往怎么样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耐心能做下去。
1: 哎，是。
0: 所以最后它做、嗯、哎它做的最这个很烦的时候，它就随便勾了。做论文的时候会随便选的，就是而且往往现在很多论文它是在电脑上完成。
1: 嗯。
0: 都是在计算机化的。
1: 嗯、
0: 所以在电脑上反正动动鼠标嘛，我选什么对吧，
1: 嗯，
0: 这个也无所谓了，它可能就随便勾。
1: 嗯，
0: 随便选。随便选，所以它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这个 ASD 孤独症谱系障碍，
1: 嗯，
0: 它其实本身呢又存在这个刻板行为啊，包括某些 ASD 的这个患者，确实他对某些图形在脑里在表征的时候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本身也不太擅长这种图形推理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其实不管是 ADHD 还是 ASD， 在做论文的时候，这个结果都往往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了，
1: 嗯，
0: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但反过来呢，就是说这个确实 ADHD 和 ASD 这个在智商，尤其是 ASD 确实很多，尤其是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个 ASD，
1: 嗯，
0: 确实智商水平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问题，有一定的欠缺。
1: 嗯、
0: 但是 ADHD 的这个患者，他的智商按照目前的研究结果，依然和 是呈现正态分布的，
1: 嗯，
0: 也就是和正常人群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但是它肯定是会影响到这个测试的结果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然的对这个智商测试的就这一种非常具体的途径，他就不太适应，对吧？他这个可能就不喜欢这种测试的方式，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测试智商的方式来准确的反映出这个人的真实智力水平哈，我们就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0: 没错，是的。
1: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它和我们的比如说学习能力，包括解决事情的能力，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像比如说论文的这种推理测验，它因为是直接反映的是这个前额叶的功能和顶叶的功能，当然主要是这两个部分哈。
1: 嗯。
0: 所以它对什么呢？对这个考试，尤其是对数学的影响，它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啊，还是很大的啊！这个确实像在论文上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孩子，在这个数学思维，尤其是这个跟空间有关的表现会好，会不错。
1: 嗯。
0: 啊，会相当不错。啊，包括需要这个复杂逻辑推理的，往往也能够完成的不错。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和处事能力，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反映体现在这个学习成绩上面。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影响学习的因素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多。
1: 嗯，
0: 啊，智力只是其中，我们觉得可能这是智力啊，可能对某些学科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说从各个学科的角度上来讲，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可能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它还涉及到我们的态度啊，这个包括我们的动机啊，对吧？我愿不愿意学，我喜不喜欢这个，包括家庭环境啊，孩子的这种压力水平啊，
1: 嗯，
0: 睡眠啊，
1: 嗯，
0: 这个运动啊，营养啊，它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1: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之间有，我们只能说它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可能有多大关系啊，跟对学习的影响有多大关系，这个真的没法说。
1: 明白。
0: 啊，对处事能力就更不谈了。
1: 是的，是的，就更复杂了，
0: 更复杂了啊，
1: 嗯！
0: 这个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是很多非常非常聪明，可能智商真的很高的，这个处事能力一塌糊涂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可能我们也都有感受过，对吧？那普通的朋友，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才有必要去参与这样的智力测试呢？
0: 嗯，首先绝大部分普通人是完全没有必要做智力测验的，因为我做智力测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得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因为我是研究这些的嘛，
1: 是的，是的，
0: 我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对吧？
1: 嗯，
0: 啊，当然这个韦氏我没有去全部做过，我只做过其中的一些部分，但是我给别人做过哈，给别人做过，但是这个一般来说呢，这个智力测验是原则上就是没有特殊的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工作的，
1: 嗯，
0: 包括情绪上的这种严重的焦虑啊，或者是这个问各种抑郁等各种问题的，一般我们是不建议做智力测试的，
1: 嗯嗯，
0: 哎，这个做了也没有什么用啊，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讲啊，做这个智力测验、智力测试，它是有伦理要求的，
1: 嗯，
0: 有伦理要求，所以一般呢还是要到这个医院，也如果真的要做，我们会建议到医院去做，但是医生会问你为什么要做，他不是什么人来了都给做的，反而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麻烦的是市面上很多的机构在做，
1: 是，
0: 尤其是很多机构打着帮家长去测试孩子，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天赋啊、特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去测，啊，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家长，一个是学习成绩如果长期严重落后，真的是听不懂，
1: 嗯，
0: 学不进去，
1: 嗯，
0: 注意力特别差，啊，多动冲动，理解能力特别差，有读写啊各个方面问题，啊，包括疑似 ADHD 孤独症谱系啊，或者发育迟缓等等，这些有必要到医院去做一次筛查，
1: 嗯，
0: 但是其他人完全没有必要，
1: 是
0: 做了也没有用，
1: 嗯，是，而且如果真的有必要去的话，还是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
0: 嗯，
1: 找专业的人员来去进行评估哈。刚才咱们也说到说人类的这个智力啊，包括智能啊，其实是很多元的，更不要说我们时候还有时候会提到智慧这种事情啊，那就更复杂了，
0: 嗯，
1: 它不是一，
0: 啊，更复杂了，
1: 哎，不是一张卷子一个测试就能够去定义或者是评估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相对真实客观的去测定或者是评价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这个事儿是不是挺难的呀？
0: 嗯，确实挺难的，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智力本身，
1: 嗯，
0: 就是目前关于智力也就是 intelligence 它的这个啊，内涵以及它的外延，或者说它包含哪些维度吧。
1: 嗯，
0: 这个到目前为止，在不管心理学还是脑科学里面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啊，
0: 也就是说，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家对于这个智力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目前呢，这个智力测试一般来说是基于这个 CHC 理论。
1: 嗯，
0: 啊，就是也就是什么呢？大致把这个智力分成叫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1: 哎，嗯，
0: 啊，这个这个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种这个分类了，对吧？
1: 嗯，
0: 而我们讲的这个流体 智力呢，它是这种先天的，它主要是跟遗传有关。
1: 嗯。
0: 啊，这个主要是天生，比如说逻辑推理、加工速度等等。
1: 嗯。
0: 这些是流体智力，它往往后天的这个，它可以去优化的，
1: 嗯、
0: 也可以去提升、
1: 嗯。
0: 但是呢，总体来说改变可能不会特别大。
1: 是的。
0: 而我们后天能改变的主要是什么？在这个流体智力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发展，提升我们。

0: 的这个晶体治理。
1: 是的。
0: 当这个后天我们的知识，就是尤其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这个我们后天很多的经验，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的阅历，
1: 嗯，
0: 哎，它在这个里面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这个流体治理能这个表现的会更多一些，更充分一些。
1: 嗯，
0: 哎，但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护发优势的人大。这个在人群当中不要太多，
1: 是的，
0: 非常多。
1: 嗯，
0: 小时候可能平平无奇，对吧？这个一点都不也不拔尖。其实，这个对于现在也很多研究也发现啊，那些大科学家或者是什么，其实在中小学的时候都是平平，大部分是平平无奇的。
1: 嗯，
0: 只有极少数在这个中小学的时候是比较拔尖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还是跟后天的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决定这个高度的。流体智力它可能决定了一个范围，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个高度的还是这个晶体智力。
1: 哎，是的，
0: 是
1: 的。
0: 但
1: 是，
0: 从评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采用标准化的这种专业的这些测试，而且测试的人还很重要，就是操作的人，我们啊还很重要。另外呢，其实这个还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以平时各种自然情境当中的工作呀、学习、生活的表现，哎，这个来评价一个人，哎，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些综合性的一些评价。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流体智力包括晶体智力的这么一个概念哈。很多朋友特别沮丧的一点是说，哎，大家都知道过了20岁30岁左右，自己的这个流体智力水平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下降，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水平一直是在提升的，甚至可能说我们到很老的时候我们的晶体智力还是可以增长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不用特别的沮丧，对不对？
0: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哎，是的，那我们常说的这个智商水平哈，这个事情它天生的占比到底有多大呢？
0: 哦，从占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真的，还是要看，还是要看是这个晶体智力还是流体智力。啊，那如果是这个流体智力的话，那确实这个遗传的这个比重会比较大。会比较大。后天呢能够进行一定的优化提升，但是呢这个确实跟脑的这个功能水平有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所讲的，可能我们到了这个35岁左右，开始确实如果那个啊之后没有比较这个多的一些这个适合的脑力活动的话，流体智力确实有可能会啊确实在不断的下降。但是晶体智力啊，它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知识经验越来越丰富，阅历越来越丰富，它还是会不断的这个提升的。那从比例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综合起来看的话，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加在一起，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先天和后天，也就是遗传和环境，它的影响是一半对一半。我们也不会刻意去区分究竟哪个更多哪个更少，我们只能说什么呢，这个遗传也很重要，先天很重要，对不对？也必须得讲后天很重要。这个所以两者之间应该是高度耦合的，而且是互相这个影响的，也是互相的能够促进的。所以呢还是这个建议各位听众什么呢，就是不要特地去纠结究竟哪个占的更多。其实我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其实这个去改变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才是最关键的。
1: 您刚才提到一点啊，我们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说评价一个比如说小孩吧，哎，看他挺聪明，那长大一定了不得哈。但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哎，可能有的孩子啊，这个小时候看着挺聪明的，但是长大之后好像就挺普通了。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反例，就是说很多很聪明的这个成年人，你去观察他们小时候其实就还好，也没有体现出很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从儿童时期的这个智力表现能够预判到成年人之后的这个智力表现，这个事情之间有特别必然的关系吗？
0: 这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必然的这个关系。我们不会用这个，从来不会用孩子小的时候的这种智力值，而且越小越测不准。越小越测不准。所以不会用小的时候去预测成年的，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指标，叫做执行功能。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的。叫执行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基础的成分，叫意志控制。这个确实对未来以后成年以后的很多，比如说学业呀、或者事业呀、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预测作用。但是智力不是。包括这个创造力跟智力的关系其实也不大。也不大，只要智力正常，大概在这个120左右啊，或者说110到120，这个是这个比较那些科学家或者专业的工程师大部分所处的一个智力范围，其实都不高，都再高也没有用，就是智力很多是浪费。 否则是浪费。而聪明的孩子可能早会的这些孩子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呢，甚至他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特惠领域，他在小的时候可能大脑皮层某些区域啊，他可能确实发展更快，协调化更快一点，所以确实表现出比较优秀的一些早会技能，早会的一些能力，而确实在人群当中，像比如说小的时候记忆好的，像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啊孩子小的时候很聪明，但是也有另外一句话叫做这个早会什么来着的，这个病妖还是什么哈，有这样的一句话，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了，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这种聪明他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他很有可能是脑发育跟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呢，也有一些确实是比较早会的，尤其是这种小的时候这种记忆能力特别好的，比如说这个可以倒背如流的哈，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孩子，我们其实在心理学脑科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他这个这种记忆方法很多被称之为叫做照相式记忆，心理学里面叫做移觉效，这个本身天生就有一些孩子就有，天生就有，但是这些孩子的这种移觉上的这种能力，照相式记忆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上过了青春期都没了，
1: 是
0: 绝大部分都没了，
1: 是的，
0: 能够保留到成年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所以其实这个啊，很多孩子他是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他的大脑发育遵循着更加更慢，但是呢慢慢他是在慢慢优化，而且相对比较均衡，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往往会经历更加剧烈的这种重组和重构，所以慢到了后面他的这个优势反而又出来了，所以还真不一样，这个确实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是不是？
1: 很多家长其实会非常热衷于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去做一些智力测验哈，无论是觉得哎自己家孩子好像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或者是哦好像看起来不太如隔壁家的小孩，都会激起去筛查一下智力的这种冲动哈。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能不能及时的发现，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真正的这个智力水平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哎能不能筛查出来这个孩子未来可能更擅长某些领域，做这种筛查本身，或者是得知这样的筛查成绩这件事情本身，有可能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或者是心理成长带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首先我们不建议家长去，或者甚至反对家长给孩子去做这个智力测试、智商测试。一个是什么呢？他测不准。越小越测不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算测了有了结果了哈，也容易造成这个固定性思维。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我们家长会形成固定性思维，甚至也会让孩子形成固定性思维。这种过早的标签化呢，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皮格马利翁效应嘛，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越是这个别人的期待，成人的期待，可能确实会导致孩子将来就变成那样了。
1: 是的。
0: 而就算是被高智商，对吧？被贴了高智商标签，那这些孩子可能又会被过度期待，自己期待自己也会有压力啊。
1: 没错。
0: 也会压力，你看我这么聪明，对吧？结果各种表现又不好，万一成绩下滑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又会容易自我怀疑啊，甚至这个更加焦虑更加紧张。那如果是测得不好的这些孩子，从小可能就低估，其实可能本来他有其他的一些特惠领域，但是我们家长没有发现，就直接被这个可能就算了，就不去啊这个好好的去培养或者评估了，对不对？那这就会被忽视，又这个孩子自己会暗示自己，我就比较笨嘛，就不行就不行嘛，甚至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叫习得性无助呀。所以无论从心理还是从对孩子大脑的发育，还是对这个心理的发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嘛，包括市面上现在还有的比较流行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测指纹的和掌纹的，叫皮纹测试
1: 啊。
0: 然后就是说告诉你孩子出一个很详细的所谓的报告，告诉家长孩子将来擅长些什么，不擅长学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伪科学。
1: 对呀、
0: 但是非常多，
1: 是
0: 市面上非常多。
1: 所以像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给孩子带来过大的这个压力啊，这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说像压力呀、像包括睡眠状况啊，包括情绪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周遭的环境等等，就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影响或者是改变我们的脑部状态吗？
0: 哎呀，影响太大了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睡眠、压力，包括营养啊、环境的改变，其实情绪啊，对这个我们脑部的状态影响都非常大。睡眠嘛，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三个，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对啊，这个给大脑排毒；第二，巩固记忆；第三是调节免疫。所以这个睡眠出问题，这个我们各种这个状态都会出问题。情绪啊、注意力、注意力都会出问题。另外，压力也是，压力会导致这个身体。肾上腺皮质分泌过多的皮质醇，这个就会皮 皮质醇它是一种小分子，会透过血脑屏障直接压制海马和这个前额叶，
1: 嗯，
0: 所以会导致我们记忆啊，包括学习啊，还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全会下降。
1: 是的，
0: 啊，情绪也是一样。

0: 环境的影响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脑的这个功能确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主持人。
1: 嗯，那有没有相对科学或者生活化的办法来帮我们日常去养护我们的大脑，甚至有可能提升我们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呢？
0: 嗯，一般我们讲这个就是说养科学用脑嘛，一般我们会讲六种方法，六大方法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一样的。
1: 嗯，
0: 第一，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营养。
1: 嗯，
0: 这个是肯定的啊。第二是睡眠。
1: 嗯
0: 啊，第三是运动，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运动必须是适度运动，太少太多都不行。
1: 嗯
0: 啊，都不行啊。另外第四要有一定的脑力活动啊。另外要第五要管理自己的压力和情绪，而且是科学方法管理。第六一定要尽量多社交，这是我们强烈建议的六种这个保护大脑啊，科学护脑的这个方法。嗯，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嗯，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

0: 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

0: 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

0: 啊，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1: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

0: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8: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

0: 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舰少困局？
1: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食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1: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0: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又一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1: 从两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2: 好的。那昨天上午十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25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30。那两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那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1: 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

0: 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3: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1: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1: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9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1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2: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1: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2: 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 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

0: 世界最快的超算富岳快100万亿倍。
1: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三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2: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千分之一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0: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的54次方倍、10的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得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2: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三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1: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空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4: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0: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啊，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呢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的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1: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呢还能生成波色纠测码，是未来 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0: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耗损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4: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十倍。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1: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箭少的困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0: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9: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0: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9: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 利用发动机香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

0: 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末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消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1: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 通过充分利用末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末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末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
0: 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2: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一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
3: 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1: 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city不city啊？
14: 好 city
15: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16: 而是 B
17: 选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机。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建设加速推进，全国首创桥型展露雄姿；李小青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靖远深耕本土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筹备工作全面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春日黄河岸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这341陆白公路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汉花飞溅，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奋战，以不打烊的奋斗姿态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这座全国首创的钢横加建混凝土悬臂浇筑拱桥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大桥主桥采用钢横加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为全国公路市政桥梁首例，兼具刚度大、稳定性强、景观效果好等优势。采用悬臂浇筑工艺施工，

0: 作为区域交通路网升级的重点工程，该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J341 线区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对促进晋源及周边地区资源开发、产业协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为白银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5月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 J341 路白公路晋源东互通立交、跨红会铁路特大桥、弥滩广湾大桥、北湾镇金山村段及 S35 锦里高速锦晋段南山尾枢纽立交、大化沟桥等沿线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督导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当前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征地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相关乡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切实增强推进项目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小青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阳光整迁，严格按照政策标准，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沟通解释工作，及时妥善处置征迁过程中的各类诉求与隐患，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征迁工作平稳有序、高效推进。沿线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紧盯重点路段、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工作力量，全力加快房屋拆除、土地清表、净地交付进度，为项目施工创造无障碍作业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精准破解征迁瓶颈、要素保障等难题。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科学统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加速推进路基、桥梁、隧道等重点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晋源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晋源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晋源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晋源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晋源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少先队员文化自信，让24节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校园童心。5月

0: 九号，沁源县呼兰小学举办红领巾传古韵、24送节气、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本次大赛特别邀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担任评委，以专业视角助力少年儿童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搭建校园文化与文博教育融合的实践平台。作为沁源园社教品牌管校合作的重要内容，本次比赛是乐知少年蒋黄河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的一次阶段性成果检验。比赛现场，小讲解员们紧扣24节气主题，以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依次讲解立春、清明、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的由来典故、民俗风情、故后特点与诗词文化。讲解过程中，小选手们仪态大方，表达流畅，让现场氛围热烈又充满文化气息，赢得了台下师生的阵阵掌声。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不仅为呼兰小学的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口才的舞台，更让孩子们在讲解与聆听中近距离感受24节气的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推动了校园文化教育与文博资源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让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心，传承中华文脉，争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守护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沁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这天晚上刚送走胡子高，听说邱德用求见。邱德用自打当上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这地位一变，你看那小架也起来了。冯宝早就想杀一杀他的威风，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回他在外甥张大郎犯了事儿，他自己又不敢去求李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冯宝。冯宝再吊他的胃口。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5: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4: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5: 我可不敢。
4: 听说

0: 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这可难了。冯公公，您可别推呀，我姐姐就这根独苗。不是我推呀，邱公公，您想想，刑部按杀人案把他抓起来，我说话能好使吗？那小皇上听你的，你是皇上的大伴，他还不得听皇上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冯宝把这句话说完，邱德用当时就捏铁了。那我外甥这条命看来要难保。其实冯宝也在吊他的胃口，心想平时你总是趾高气扬，今天我杀一杀你的傲气。邱公公，这么办，这件事儿先不忙，等有机会张先生心情好的时候我给您过个话。哎，好好，我太谢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办成办不成可不一定，因为张居正这个人你也听说过，是一条道跑得黑，敢做敢为，敢为天下先。我只能尽我的力。行行，冯公公，您尽力就行啊。好吧，邱公公，既然你信得着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不过张先生那头有些事儿也不大好办，我尽力就是。
1: 冯老公公，多谢您了，那我就回去了。
0: 好吧，
1: 欢迎邱公公常上我家来坐坐啊。
0: 谢谢谢谢。
1: 邱德用是点头哈腰啊走了。冯宝把邱德用送走回来之后，他就合计上了这件事儿，怎么跟这个铁面宰相说。张居正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宰相啊，这个人有头脑啊，如果把张大郎放了，这个新上任的首辅怎么跟手下这些文武百官交代？如果不放张大郎，那我的面子他能不能给？冯宝真就犯难了，他合计来合计去，怎么跟张居正沟通这件事？再说第二天，张居正到内阁上班，清早一个差官进来禀告，说是赐府高仪因病已故。张居正一听高仪死了，马上安排朝廷这些官员前去高仪的府上吊唁。这位首辅张居正从高仪的府上回来，马上就考虑高仪原来是内阁的次辅，还身兼礼部的尚书。这礼部的尚书可不能空着，现在的左侍郎王希烈，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门生，办事虽然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人比较奸猾，是高拱的死党，不能让他上来。再说高仪这个倔老头活着的时候，张居正有一件事一直想办没办成，他觉得高仪死了，这个机会来了，那么这个新上任的宰相有什么难事儿不敢当高仪的面提出来呢？这个事儿可是张居正必须办的一件大事儿。如果高仪活着的时候这个大宰相提出来，高仪这个倔劲儿一上来就容易给你驳掉，那个时候你再重新想办就难了。这个事儿就是想把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变成慈圣太后。你别看现在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他儿子是当今的皇帝，但是待遇

0: 和陈皇后那可差远了，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你李贵妃啊只能是身为贵妃，跟人家差一大格。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这件事儿，高仪活着的时候张居正就觉得是个心病，因为高仪这个人办事非常认真，如果跟他提出来他就可以引经据典把你驳掉。那么今天高仪死了，这可是最好的时机，他就安排好高仪的后事，让这些官员都送去花圈晚葬，热热闹闹的把高仪发送了。高仪这件事处理完了，首辅他觉得这回该落实这件事了，还不能等，等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好办。他就想起来了，现在朝中有一个人，这人呢是好好先生，谁呢？国子监的祭酒。国子监是干什么的？要搞现在的名词，那叫全国最高学府，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那么祭酒呢，就是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呢，有文采，一手好字，那文章是天下一绝，在中国历史上，这吕调阳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但是这人呢说话有点结巴，你看他教学的时候还不结巴了，要说怪就怪在这儿。那么把这个大学者提到哪儿呢？提到礼部当尚书。礼部尚书那可了不得，国家的各种礼节还有教育都归他管，要是给李贵妃上个封号，就得礼部拿出折子，冯宝马上就得批注，批完了注，内阁就可以执行。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国子监。到了国子监，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大宰相到国子监来了。哎呀，首府，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吕大人呐，我要来了。您说话可不用着急，你要一着急啊，说话呀，我就听不出个数来了。你笑话老夫。哎呀，我说李大人，我呀跟你开玩笑，我今天来啊是想跟您探讨个事儿。您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了？
1: 六六六六六六六。
0: 哎呀，什么六六六？六年了，对对，是六年。哎呀，这一说好像六了大岁似的。我啊想给您换个地方，您不能总在国子监呐，这是个教学的地方，您呐换个地方。现在这高仪已经病故了，礼部缺一位尚书，您呐就准备到那当尚书，您要同意了，我这边就写折子报给皇上，这皇上批回来您就准备上任。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官还能升，他心里知道啊，礼部尚书天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位置啊，因为那个位置下一步就是入阁。你看吏部老天官权力大，没有入阁的机会，兵部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因为你兵权过重，工部的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入阁的人选都是从礼部选出来的。那么这个吕调阳老学究怎么看上这个位置了呢？他心里明白啊，他现在的地位还达不到风妻因子的地位。什么叫风妻因子啊？地位高了，夫人就可以封为一品诰命二品诰命，

那孩子弄好了也能弄个辈辈世袭，就是啊，辈辈是公务员，国家养活，不用考试。他自己有个缺德的儿子，这儿子不争气，这人没有私心的，他就很想自己这官品再升他一格两格的，然后把这儿子让皇上给免试，当个公务员不就得了吗？自己的后顾之忧不就解决了吗？今天他一看首府特意来找他，他就非常高兴愉快的接受了这个职务。嗯，好吧，那我就先试试干他一段时间。你看看老伙家磕磕巴巴的还挺谦虚。转过了话题，首府一脸严肃的样子，把脸就撂下来了。张阁老，您这态度我不会变吧？吕大人呐，我这态度不仅不会变，这个事儿报到皇上那儿，皇上就能批。但是我有一事相求啊。你说，只要我能办的，我全力去办。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现在朝中有一位太后，一位贵妃，但是你可知道，现在乾清宫里边住的是李贵妃，小皇上才刚刚十岁呀，不懂事儿，离不开他母亲。我想能不能给李贵妃上一个封号？他说完这句话，你看吕调阳，那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他就感觉到为难，为什么呢？这有悖祖制啊，前朝也很少有过这样的现象。说是一个槽子，别说俩叫驴，这一个宫里边俩太后，这成何体统？不过既然人家大宰相提出来了，他又不能不合计，在那儿就犯了寻思了。这个大宰相知道这老伙家有老猪腰子，可能他觉得这事儿有不妥的地方，就给他鼓了一把劲儿。吕大人呐，这件事您大胆的去办，只要皇上批了注，虽然有些官员有想法，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不动摇，我不动摇，这树梢他瞎摇。吕调阳是勉强的答应下来了。好吧，我要是到了礼部，我就先把这件事先办了。好，张居正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事儿安排完了，首府就回去了，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要提一位官员到礼部当堂管，就是礼部尚书，然后就把吕调阳的名字给写上了。要说现在首府在整个的朝廷，他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这个奏本由通政司按正常的规定先送给了冯保。冯保一看，这是安排人事上的大事儿，赶紧呐，他得想办法尽快的让皇上批红。怎么说呢，他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张居正，就是张大郎那件事儿。现在首府有什么事找他，他的料蹶子去给维持。他不光为张大郎的事儿要找首府，还有胡子高要当两淮盐运使，这两件大事儿冯保都已经答应了，就等机会了。咱们是简短截说，皇上接到了内阁的这个奏章，马上就批了，吕调阳名正言顺的升任到礼部的尚书。没过两天，这礼部就上了一道折子，要给当今的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封为

圣太后。这个事儿可是国朝200来年没有过的事儿啊。官员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但是议论归议论，首府装不知道，人家礼部按章办的事跟首府没关系。这些官员心里明白，暗箱操作者就是这个大宰相。可是啊，谁也没有实据。这些官员，尤其是高拱留下的那些死党，心里边明明有怨气，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反驳。那么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李贵妃当上了慈圣太后以后，你看这地位升起来了，心里边暗暗的感激这位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心想，呵，我这个男朋友够意思啊，把我这地位给提起来了，这回咱们俩再见面啊，可有了唠嗑说话的理由喽。这位李贵妃从此之后就不是李贵妃了，就叫李太后了。你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有可能就房倒屋塌。现在李贵妃从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么这件事虽然办完了，张居正心里明白，礼部那个王希烈他心里边肯定不服气，这个王希烈有可能在背后要使一些手脚，我要时时刻刻防着他。单说这天，王希烈和魏大炮两个人约好了，悄悄地坐着便轿来到了魏学增和高拱吃猪头肉那个熏风阁。两人上了三楼，找了个雅间，要了一壶酒，几盘小菜和熏猪头肉，就喝起来了。这个王希烈他和魏学增都是嘉靖29年的进士，老作主都是高拱，两个人情同意合。隆庆皇帝死了之后，王希烈一直在天寿山监督修建皇帝的寝陵。最近这几天，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死了之后，担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烈就回来主政。他万万没想到吕调阳把他顶了，因为王希烈担任礼部左侍郎已经4年了，当时高拱已经承诺说是高仪入阁之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奏明皇上，让他直接担当礼部尚书，高仪也就不再兼任礼部尚书了。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吕调阳担当礼部尚书之后，王希烈不得不退到副手的位置，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今天他和魏学增两个人喝起了小酒，他就跟魏学增发起牢骚来了。哼，哎呀，咱们的新任首辅重用死党。他这一话一出口，魏学增听着可来气了。那你说的不对，你想想，王国光、王之诰这两个人，一个是张首辅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是事实。但是这两位大臣都是干正事的大臣，当年都为朝廷效过力，就是高阁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俩也很器重。你说现在六部的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和刑部两个，朱衡山朝元老又是治河专家，人家张居正把他留下了。再说老杨伯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高拱出任首辅之后，隆庆皇帝让他兼任吏部尚书，接着改由杨伯任兵部尚书，实际上他照样挂着吏部尚书的衔儿。这次他回到吏部那是应该的事儿。另外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